0: 房 8.6 万平方米。同时，当地创新政企沟通模式，常态化
1: 点建档、周期检测、隐患修复、资料留存等，夯实重点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防控基础。同时结合石油开采行业特点，逐条解读政策合规底线、检测频次要求，他们离别时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

0: 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
0: 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

0: 知道这件事情，他现在一定是很有信心，按照他的思路在发展后市沟村。嗯，
1: 我也很有信心，我非常有信心建成我的现代化大农庄。
0: 张子浩，你为什么非要执着的在后市沟村搞项目呢？
1: 我必须要搞，而且我非搞成不可。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礼物献给你，我要让你看到，我是一个有目标、有追求、执着成熟的男人。
2: 哎，光明，
3: 哎，月兰，
0: 什么事儿？
2: 没事儿，就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3: 我刚才说的，你肯定都听见了吧？我建议你啊，最好还是换个地方，因为后市沟村的未来不可能如你的规划，不可能如你的愿，别耽误你的人生大事。
2: 不可能耽误，放心吧。
3: 后市沟村现代化大农庄建成的那一天，就是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月兰求爱的那一天。
2: 没请你吃，等着啊！你去吧，我真去了。你去吧，我没他那么小心眼儿。真的。来了。
0: 嗯，我先吃了，不好意思。
2: 怎么样？
0: 哇，
2: 味道怎么样？
0: 特别好呀，一如既往。
2: 我自己来呗。我来。够了。你现在跟张子浩算是确定关系了吧？
0: 做尝试性的交往，他不是一直在追我吗？我现在也没有像原来那样反感他追我了，而且我们两个人之间呢，直言不讳，有什么想说的就说什么，反正也不会生气。 你不是觉得我以前一直在说张子浩这个人不靠谱，我们两个人之间不可能，但是现在呢又在做尝试性的交往，你有点儿惊讶呀？
2: 没有，挺好的。是，其实张子浩做事挺认真的，有目标，有想法，也有。 达成目标的这个韧劲儿，如果说他真是拿这种态度来追你的话，说不定你们俩有一天……
0: 不过你也别总是说我啊，你也别拖着了，赶紧找个女朋友。
2: 我现在没这需求。
4: 是是是是，听听听听，
5: 董事长，那我给你汇报一下啊。那一天啊，我们张总可是太厉害了哦。他是带着徐唯一去深山考察，就在他们返回的途中，咔嚓一声，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黄道大的雨点倾盆。
2: 山洞确实是我找着的，真的。
5: 您看看，
2: 那个什么，我给您拿个水喝啊，来，您喝口水。
5: 不是不是，
4: 很惊险。
5: 是是是。
4: 非常惊险，
5: 哎，很惊险，也很冒险呐。这样冒险的事啊，以后能避免还是。

0: 本的事儿。
1: 尽管你这个要搞现代农业的规划项目啊，不错，但是现在看，成本有点冒险啊，还是要注意控制风险。
2: 哎，爷爷，当初咱们可是说好的啊，我在农村搞这个项目，您是不插手的，对不对？
0: 哎呦，我没有插手啊，
2: 那
0: 我不过就是提点建议嘛。
2: 啊，那
0: 还有呢，
2: 行。
0: 还有更重要的，你一定要成片成片的收购土地。如果不能够成片成片的，是一嘎的一块的，你这样签下的土地啊，什么事情也干不了，那你前期投入就等于打水漂了。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必须要在70%以上的村民同意签的基础上，我再集中签约，对吧？
0: 这就对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懂吗？
2: 懂。
0: 你住哪儿啊？带我参观参观。
3: 赶紧通知李健，把消息给我公布出去。
2: 明白。

0: 有事儿啊？
1: 没事啊，我就看你一个人这么坐着，需要有个人坐在你的对面，这样你才不会那么孤独。
0: 谢谢，我不孤独。
1: 领导，自从月兰来看了张子浩以后，你一直闷闷不乐的。
0: 我没有闷闷不乐呀。
1: 你有，你是不是看月兰和张子浩走得越来越近，你心里有点失落啊？你要是心里还有月兰，那你就把她追回来呗。
0: 你别闲吃萝卜淡操心行吗？你应该好好操心操心你自己的事儿。
1: 我有什么可操心的？
0: 你之前跟我说干到这个月底就不干了，那现在呢？这都已经月底了。
1: 那又咋了？
0: 你后边新的工作找到了吗？你住处找好没有啊？你还有多少积蓄？你还能应付多久的生活？
1: 你操那么多心干嘛？
0: 我没有操心，是应该你来操这个心。
1: 我不管，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我也经历了最坏的时光，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哎呦，好了，来了，回来了。哎，哎呦，回来了，哎呦，真是太好了！
1: 太挺好，太挺好。
0: 哎呦，多少年没回来了啊！你娘啊，老念叨你。
1: 我这次回来呢，就是想把这个租的协议给他签了，然后带着我娘去城里住去。我先不跟您说了，有机会我再回来看您。
0: 好，
1: 走了。
0: 好，
1: 对。
0: 哎，
2: 哎，你好，你好，好，好，好，好。
1: 好久不见了。
0: 哎呦，你看，
1: 哎，太祖奶，你们走了啊？
0: 哎。
3: 好好好，
0: 又太祖奶，桂雨，哟，
3: 你还记得我呀？
0: 咋不记得你呢？当初咱们后石沟村呐，最淘气的俩小子，一个是俺家媳妇，再一个就是你了。<笑>哎呀，你爹娘走得早啊，幸亏你的姐。
3: 别提我姐了，她现在跟我啊，不亲了。
0: 咋就不亲了呢？
4: 咱村不征地补偿吗？
5: 每家最少几十万上百万啊！这天大的好事儿，我姐居然没跟我说，还是那个李主任给我打电话，我这才10万火急从深圳跑回来了，我得拿属于我的那份钱啊！
4: 你好像刚才说的话有点多心了。
5: 嗯，
4: 桂花现在开着服装作坊不说，还把富贵收了，人家有钱人强强联合，有钱人终成眷属，过的日子好着呢，她没多想占你什么。
3: 其实我也没多心。 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钱就够了，是不是？那行，那咱也不聊了，我赶紧去把协议签了，拿到钱，好去买我的豪车。
6: 太祖奶，回头见啊！阿叔再见啊！
7: 哎，咱笑笑。

0: 哎，李总来了啊！
1: 大家好！
0: 哎，李总，
1: 哎，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桂宇，哎，好，哎，坐，都坐啊，别客气，有日子没见了，都挺好的，
2: 挺好，挺好。
1: 开会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是不是都支持咱们这个大农庄计划，同意租地的？
3: 同意，
4: 必须支持。
5: 就是，战哥啊，咱什么时候签约拿钱呢？哎
1: 呀，把他急的，
6: 就是啊，就是。是啊，李主任，大家伙都不想在这耗着。
1: 哎呀，是，我很理解你们这个着急签约的心情啊，我也知道你们都很忙。其实我心里也想赶紧把这个约签了，你们好拿这个钱赶紧走回去。但是吧，咱们这个签约呢是有规定的，必须要有占全村70%的村民同意以后，才能集中签这个约。
3: 为什么呀？
1: 我解释一下啊，咱们这个大农庄呢，是按照咱们村的土地整体规划的。如果说前期稀稀拉拉的签了那么几块地，那后边万一哪天签不动了，那前边打的钱可都打水漂了呀。人张总可不傻，所以定了这么一个规定。
7: 建哥啊，你说咱村人这是磨叽啥呢？这么好的机会，那赶快签了呗。哎
1: 呀，说实话吧，其实咱们村的村民呢是同意签的，但是现在呢有一点小小的阻力。
8: 啊，主任啊，你说说究竟是啥阻力？
1: 哎哎，桂宇桂宇，别激动啊，不许胡来，咱不能让人挡了咱财路，对不对？
9: 对呀，
10: 不能挡财路，
6: 咱得跟他们斗。
1: 哎，好，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但我声明啊，每个人不准做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其实呢，这个阻力呢，很简单。就是咱们村儿第一书记孙光明。
11: 哎，你不要啊，我来。
12: 这都是些什么人，干坐着不点菜。我
8: 去，四个酒又来了。
13: 可以呀，我就炸了。
8: 那你怎么那么多炸？
14: 我告诉你们啊，我是食材花园的经理徐唯一，我警告你们，现在立刻马上离开这儿。
8: 这不是咱一村以前堆陈谷子烂芝麻的地方吗？
3: 对呀，
8: 啥时候变成这什么食材花园了？
13: 哎呀，追潮流呗，人家小清新。
14: 我警告你们，给我立刻离开这儿，不然我报警了，知道吗？
15: 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啊！
14: 我打电话找桂花嫂，让她收拾你。
15: 打吧，赶紧给她打，给她打完以后，给那个孙光明书记，给他也打一个。就说我们这帮在外面打工的游子啊，思念家乡了。回来呢也没个地儿聚聚，就只好借用以前的谷仓，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
14: 别等着，
16: 到你了，
17: 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18: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哎，
12: 一群小
13: 兔崽子，我来。
12: 郭嫂，我看他们。
17: 我去跟那混账东西说去啊！
19: 还有，还行，
17: 赶紧的，把大家伙都过领出去。这儿现在是民宿要营业。
20: 姐，我记得小时候，你经常带我到这儿来，捡村里的烂谷子。那时候全村啊，就属咱家最穷。
17: 你给我扯这些干啥？你说你回村你不找我，你住别人家，这要不是徐老师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回来。
20: 我回去了，老房子都烧没了，我也找不着你。我正在琢磨呢，你这是改嫁了还是跑路了？哎呀，
21: 我还以为是谁呢。
20: 我姐夫是吧，来的正好，给2000块钱，我塞在裤里。
21: 哦，不是，我凭什么给你2000块钱？
20: 你跟我姐都住一块儿了，我还以为你成我姐夫呢。
21: 你说吧，
20: 准备多少彩礼钱？
21: 这个
20: 我跟你说吧，少于50的门都没有。
17: 桂宇，你别给我东拉西扯的，你赶紧给我把大家领走了，要不然我把财主给你掀了，信不信？
21: 掀呗，反正也不是咱家的，先。
18: 哟、孙书记来了。哎，你来看看吧。
22: 这个，首先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0: 这是咱们后石沟村的现任第一书记，我叫孙光明。
1: 你就是传说中的孙书记，终于见着真人了啊！
2: 孙书记，我们呢都是为了签租地协议回来的，这协议签不了，那在村里的日子多难熬啊！我们只能借这个贵宝地啊，在这休闲休闲，打发打发时间。
3: 对，
4: 那什么时候协议签好了，我们立马离开贵宝地。
5: 你就是故意找茬，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啊？
6: 报什么警啊？瞎说什么呢？你去，先去给大伙儿倒点茶。
5: 还给他们倒茶？
6: 快去啊！把那海星茶，海星茶泡上，给大家把茶端上。快去！
7: 到你了。
0: 虽然咱们第一次见面啊，我知道咱们各位啊都是常年在外边打工，都不容易。平常呢也难得回来一次，既然大家回来啊，喜欢待在这个现在的谷仓，我很欣慰。这说明啊，大家对我改造的这个谷仓啊很认可。
7: 什么态度呀？
0: 哎，各位都尝尝这个茶，这个茶呀、啊，是咱们后石沟村合并了海清村之后，咱们重新组织的手工制茶。啊，
8: 你尝尝。
0: 大家都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好不好？
2: 还行，
0: 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 行，
0: 这个，你看，马上到饭点了，大家先喝点茶玩会儿啊！我给大家亲自下厨做顿饭啊！大家等我。
2: 哎，孙书记，这茶呀、啊，我喝了，味道是不错，不过啊，就这点小恩小惠，没用。嗯，还是那句话，在签下租地协议之前，我们只能待在这儿。麻烦你，一直管大伙儿，好吃好喝。
9: 你还当鼻子上脸了？你有完没完？你
10: 当鼻子上脸？哎呀，
2: 咱把钱拿回来以后，一起把账结了就得了嘛，是不是？
10: 谁也不承认，
0: 行，大家不着急啊，不管有什么事儿，咱都慢慢商量。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大家喝茶喝茶。哎，对了，你们打牌可以，但是不能赌钱啊。赌钱，这钱还没装兜里呢，警察就来了。
6: 哎，孙书记，
11: 警长，
9: 你走不走？
10: 不是，
9: 你越协议混账，
10: 赶紧走吧，赶紧走，赶紧走吧，要不然武器都来不及了。走走走走走。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啊！一是带人常年在外，相信很难吃到家乡的菜啊！大家一定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哎，孙书记，咱晚上吃点啥呀？
1: 晚上我建议大家就吃点清淡的。可能大家还都不知道啊，在咱们村的这个有机菜里头，我来了之后啊，又开发了一种高端的品牌。 就是以咱们这个食材花园命名的高端有机菜，这个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这样，既然大家难得回来一次，今天我就不往外供应了。晚上就专门做点清淡的给大家品尝一下，好不好？
2: 好，
3: 啊，孙书记，咱以后每天都这待遇行吗？
4: 就是，
5: 你也忘了回来干嘛？啊？
3: 没忘。
5: 咱们这回来租地拿钱的，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就是啊，
3: 咱不能让那个孙光明挡了咱们。
5: 喝茶七分水啊！你以前你也卖过茶，应该知道。《茶经》说：“其水，山水为上，河水次之，井水为下。”刘桂宇，你知道为什么？
3: 以上，
5: 这真的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 所以桂宇，你觉得这么好的古树茶，全把它毁了，建什么大山庄，真的一点都不可惜吗？
3: 孙书记，大农庄的规划图我看过，
5: 能够记住成长的细节。如果按照我的规划，

0: 的确，咱们村子的发展会慢一些。可是我们一年一年干，一步一步稳步向前走，我觉得远比这个毁掉全部的自然生态换来的迅速致富要强得多。
1: 哎，还去古刹闹吗？
2: 我不想去了，我这几天吃村里种的，村里养的，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家乡的味道了。
3: 你说咱们这么折腾，非要逼着大家伙跟咱们一起把地都租出去，这对那些想把地留在手里的乡亲们也不公平啊。
4: 我们不想再折腾了。
5: 你们行，你们真行。
6: 压根就没开始推广了。没事，你要是怕回到深圳喝不着啊，走的时候我给你多带点。
4: 茶我肯定会多带点。我吧，我想做深圳地区的销售代理。
6: 销售代理？那个徐一啊，泡壶茶。
7: 不过我可是有条件的啊。我的条件呢，就是你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茶卖出个好价钱。因为你知道，咱们这个茶呢，毕竟是产量少，而且耗时费力，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得卖个好价钱。咱太
8: 李主任，我现在开出的可是天价啊，而且我现在已经冒险跨过投资收益比的红线了，那怎么还30%啊？还不到？那你们村里的人到底怎么想的呀？都跟钱有仇吗？
4: 不是，他可能是个过程。
9: 我听说
10: 我四个字儿，哎呀，你快点儿，所托非人，
4: 什么意思？
10: 这个人分量不够，他不行。
4: 核心成员，交给你个任务啊。嗯。
11: 四书记，
6: 哟，锦啊，啊，找有事儿？
11: 没啥事。哎呀，你说，
12: 我看这菜呀，比你更像人。来，快快快，去出去，跟菜苗打完了招呼再进来。
13: 二叔，张总是咱们村贵客啊，他不懂你的规矩
6: 啊。没关系，
13: 这回算了吧。
6: 没事。二叔让我打招呼，那我就打呗。
11: 哎呀，那个。这地里都是菜，
4: 也是哈。

0: 纯天然有机菜，不用调料，自然鲜美。听着就行。嗯，孙志杰啊，厨艺上我确实佩服你。同样的菜做出不一样的味道来。
1: 谢谢二叔夸奖。但这事儿啊，还得分个先后。咱为什么要一锤子买卖打包卖给别人呢？这事能包出去吗？能都卖了，
0: 孙志杰，你这话把我问住了。 我心里还真是有些犯难呐，
2: 二叔，我觉得这个时候您千万不能有偏心，我可是拿。

0: 在一问一答、一轮又一轮比拼中，孩子们增长了知识，收获了快乐。作为老师，我们由衷感到欣慰。少年常伴风雅韵，腹有诗书气自华。愿这浓浓的诗香陪伴孩子们度过美好的童年生活。
1: 决赛现场氛围热烈，诗意盎然，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飞花令等多个环节，同时增设评委趣味诗词小课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层层递进，看点十足。必答题侧重诗词基础积累，选手们沉稳作答，从容发挥。抢答题考验临场反应能力，同学们思维敏捷，踊跃争先。风险题考验团队判断力与胆识魄力，各班队伍谨慎考量，果断作答。最具看点的飞花令环节文采飞扬，选手们信口吟诗，字字含韵，尽显少年文采，收获全场热烈掌声。赛场之余还设置全员趣味互动答题，评委适时拓展诗词文化知识，让在场每一名学生都沉浸式感受经典魅力。
0: 通过这次诗词大会，我深深体会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赛场上，同学们凝神思考，踊跃作答，队友们并肩协作，沉着应战，一幕幕画面都让人难忘。徜徉在古典诗词里，我领略了山河壮阔，读懂了文人情怀，每一句诗词都是千年文化的瑰宝。比赛不仅考验积累，更让我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继续品读诗词，传承经典，让古韵书香常伴左右。
1: 历经多轮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状元班、榜眼班、探花班以及五个诗词优胜班，同时24名优秀选手获评实验诗词小名士。学校表示，本次诗词大会是锦州市实验学校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校园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依托书香辽宁建设契机，开展更多特色阅读与经典传承活动，培育更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推动法治宣传向基层延伸，向幼儿群体覆盖，日前开河区人民法院走进高新区第3实验幼儿园开展主题普法小课堂，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法治教育课。
1: 课堂上，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幼儿日常行为习惯，围绕安全防护、自我保护、远离危险行为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贴近生活的小案例、简单互动提问，引导孩子们分清对错，增强防范意识。
3: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讲这堂生动的课呢，其实就是想为小朋友们讲解一些法律知识，让他们有意识地去保护自身的安全。一般来讲啊，我们法院普法去一些中小学生这样的环境呢比较多，但是为什么今天来这儿呢？就是因为他们年龄虽然小，理解不了一些专业的术语和法律名词，但是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会提早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概率存在。所以说，我们想让他们提前了解一些事情，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安全。
1: 一堂简短而精彩的普法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专业助力。法律启蒙越早，自我保护意识越强，法治教育应当贯穿幼儿成长全过程。
4: 此次活动呢，让孩子们树立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为我们老师开展安全教育、品德教育指明了方向。那今后呢，我园将持续开展这个法律教育活动啊，携手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2: 近日，市图书馆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古籍文化课堂搬进课堂，让千年古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
5: 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讲解古籍的发展历史，搭配经典的历史典故，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揭开古籍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大家对古籍晦涩难懂的固有认知。同学们端坐认真听讲，随后排队仔细观看古籍图文展板，沉浸式感受传统古籍的文字之美与历史底蕴。
6: 今天看着这一张张真实的古籍图片，听着老师们的讲解， 我有了全新的认识，

0: 我觉得古籍处处都是古人们的用心与智慧。
1: 今天锦州市图书馆的老师走进我校，让我收获了一些特别的文化体验。这些活动让我不再觉得传统文化陌生。
2: 此次古籍进课堂活动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与初中课堂教育深度融合，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是图书馆将持续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课堂，代代相传。
3: 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日前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青春力量。
2: 本次思政课以《抗战从这里开始》为主题，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依托真实史料与经典英雄故事，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4: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地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此次校馆联动思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努力成长为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智破千重险，勇闯万重关，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文禄以智慧为谋，以勇敢为刃，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吉庆小学王依然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英雄的过人谋略与胆识。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依然，来自吉庆小学5年9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文禄的故事。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贫农出身的青年刘文禄以非凡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英雄壮歌。1923年，刘文禄出生于辽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9月，他投身人民军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饱受苦难的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1946年5月，刘文禄所在的部队奉命攻打林口县小桥村，该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军一个装备精良的山炮营在此驻守。战斗打响后，敌军猛烈的炮火将我军压制在开阔地带。危急关头，连长命令机枪手刘文禄率领一个战斗小组，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敌前沿阵地。此时刘文禄手中仅剩一支步枪和3发子弹，在全连火力掩护下，他穿过开阔地，逼近敌军据守的大院，迅速投出一枚手榴弹，趁着烟雾，他纵身跃上墙头，发现两名敌炮手正卧倒射击。刘文禄毫不犹豫地跳入院内，厉声喝道：“举起手来，交枪不杀！”两名炮手猝不及防，只得束手就擒。随后，他单枪匹马冲向100多名敌兵藏匿的木屋，仅凭两枪和一声“解放军优待俘虏”的震慑，就让屋内敌军弃械投降。此战，他一人俘虏敌军100多名，

保护两门迫击炮和19挺轻重机枪。战后他被辽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成为该军区首位获此殊荣的战士。1947年3月，辽南独立师攻打双塔镇，刘恩禄率领尖刀班击溃敌军一个营，俘敌120多名，缴获的战利品装满了8辆大车，创下辉煌战绩，荣记大功一次。1948年10月18日，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命令刘恩禄所在的3连在3台子阻击国民党西进兵团。面对新三军老三团的疯狂反扑，时任200排长的刘恩禄身先士卒，带领全排顶着密集炮火，连续突破4道封锁线，夺回失守阵地。当敌军再次反攻时，他端起冲锋枪猛烈扫射，敌60炮瞬间哑火，仓皇溃逃。他指挥若定，多次击退敌军进攻。此战中，他率突击班歼灭了2个班的敌人，俘虏14名敌军。战后荣记大功一次，并荣获勇敢奖章。多年后，当有人和他说起曾经的荣光，刘恩禄淡淡地说：“我在战场上没有牺牲，就是最幸运的人。”老英雄话语平静，波澜不惊，但内心深处涌动着的是对信仰的忠诚，对名利的淡泊，和对生死的置之度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像刘恩禄这样的战士何止万千，他们或许未留下姓名，但却用行动诠释了未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铭记他们便是最好的致敬与传承。

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工作，切实提升在校师生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迎来锦州市第一初级中学师生一同开展沉浸式消防研学活动。活动伊始，讲解员带领师生参观执勤车库，围绕各类消防救援车辆、消防破拆切割器、消防抢险救援背包、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等救援装备逐一讲解，细致说明器材参数、适用场景与实战用途。同学们围在装备旁认真聆听，踊跃提问，随后大家走进荣誉室。消防宣传人员结合奖牌、老物件，讲述队伍建设历程与抢险救援先进事迹，让师生近距离感受消防队伍优良作风。此次对战开放活动把抽象的消防常识转化为直观体验。下一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深化校消共建，常态化开展对战开放消防宣传活动，切实筑牢校园消防安全屏障。为落实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心理氛围，锦州五中于近日开展了心向阳光、青春绽放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一系列丰富多彩、温情治愈的心理活动，引导学生关注自我、接纳自我、治愈自我，让心理健康的种子深深扎根在每一位同学心中。一直以来，锦州五中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将心理育人融入校园日常，通过主题活动、课堂渗透、心理疏导、班级分享等多元形式，搭建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青春漫漫，岁岁向阳，未来五中将持续深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持续打造温暖、治愈、积极的心理育人环境，引导每一位学生心怀阳光、自信从容，以健康的心态、昂扬的姿态奔赴青春山海，绽放专属少年的璀璨光芒。随着夏季气温

持续升高，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切实增强全体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北镇市罗洛堡中心小学邀请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中，学校法治副校长结合季节特点和小学生日常活动特点，以真实溺水警示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私自下水、野外戏水、结伴游泳等行为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让全体学生直观感受溺水事故的残酷危害，深刻认识到远离危险水域的重要性。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隐患排查、家校安全宣传提醒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全体学生生命安全，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安全校园。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间。

0: 好，谢谢。来来，坐。
1: 来，你快吃吧。
0: 谢谢。
2: 谢谢书记。
3: 哎呀，孙书记啊，按说我一老农民吧，应该认你这边的理儿，怎么拿都无所谓，大不了认土服输，有什么后果我自己担着。可现在我的决定啊，会影响村里的很多人，决定村子的未来。所以说呀，开始种菜吧。
4: 光明书记，
5: 光明书记，用我这个，我这专用的，昨天晚上特意给你磨的。
2: 我这有。
5: 哎呀，拿着我这好用。
6: 哎，张总，
7: 张总好啊。
0: 今儿差不多就先到这儿吧。
7: 累了，你先回去歇着吧。我打算今天把它全弄完。你这身体弱啊，先回去歇着吧。
6: 好，好，好。哎，徐经理，麻烦你拿一根针，还有酒精、药棉，给我送起来。
8: 嗯，好的，商人。
6: 谢谢啊。
2: 这来村里时间比张子浩长很长时间，可毕竟还是看得多干得少，没怎么实际到地里去干过活。所以说啊，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
9: 我知道，通过这次种地啊，我也有些感悟。
2: 什么感悟？
9: 你看这个种地啊，就跟我做风投一样，堆肥翻土。

0: 根本就没有。
1: 你小点声，你吓着他。你不能着急，你得把心静下来，认认真真仔细听。
2: 你也别不舒服，我刚才说你啊，其实我也差不多。哎，我现在马上要跟月兰谈恋爱了，你帮我估算一下我们俩最终能走到一起的几率有多大。
3: 月兰喜欢花，最喜欢兰花和雏菊，她喜欢把花摆在家里配上各种绿植。穿衣服呢，喜欢白搭黑，或者干脆橙色，所以你可以。

他的远期愿望是潜水，去看珊瑚礁上的五彩斑斓的海洋；近期愿望是去海洋公园，去亲近海豚。总之呢，

0: 这好像真有哎！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1: 中风了吧？
2: 嗯，俩疯子。

0: 啊，那就对了。这是我专门用的这个超级辣的朝天椒、茱萸、胡椒、姜、洋葱、芥末，给你做的辣根汤。喝，继续喝。
1: 你还知道难受啊？你跟我说是胃难受，还是心难受？我今天我就想看看你，你还想装傻装到什么时候？还想逃避逃到什么时候？
2: 你还忍心看着你爹跟清河担心你担心到什么时候？行，就是因为我和清河没有孩子，不能为赵家传后。其实我早就知道是我自己身体的问题，可是我抹不开面子，我不敢告诉我爹我怕我爹对我失望。清河，要帮我隐瞒，
0: 解决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
2: 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咱解决不了，咱们是爷们儿，咱们是男人，你也应该承担。
3: 秦娥，你怎么来了？你好了？
2: 秦娥，我对不起你。
3: 我又回来。
0: 我回来了，来尝尝。谢谢你。你不找我，市里也组织了一个全国新农村考察团，就是组织各地的人，到现在建设非常好的新农村，去考察他们的这个建设成就，而且咱们村就只有一个名额。
4: 我当时就想，咱们村进步的一个标志，咱们应该高兴才对啊！你说是不是？这样，索性咱不商量了，你就听我的，不能走，哪儿都不能去，你就去这个考察团，告诉走走。
5: 哦哦哦，你这是干什么的？
4: 我给菜苗浇水呢。
5: 你是来这儿时间太长了，这寂寞的跑这儿来浇水了，无聊了。
4: 不是
5: 啊，哎，张总大人。
4: 您脑子没问题吧？
5: 我脑子好着呢。爷爷，
4: 我能干点什么？说吧。
5: 您什么都不用干啊，您就在旁边观摩。
4: 哎，你看不起我，以为我不会啊？当年我在村里就干过种菜的活。
5: 爷爷，我知道您会，我也巴不得您能帮我，但是您一帮我，我就输了，
4: 啊？

0: 自己的这个规划里边，所以我的话你是听不进去的。哎，今后真有一天你撞了南墙，到那个时候啊，你再回想回想爷爷说的话，好吗？好了，我走了，城里还有事儿。
1: 好，
0: 哎，回见啊。哎，好好去洗洗啊，
1: 慢点啊您。
0: 好，回见。
1: 哎，对了，嗯，回头我给您弄点我种的菜呗。
0: 好好好好，那我就等着吃你种的菜。
1: 好好好，回见
0: 回见
2: 啊，小宝，再见。
1: 哎，拜拜。
3: 现在城里的形势对咱们来说是越来越不利。
4: 小宝，辛苦了啊，我给您泡了茶。红枣枸杞，生津止渴解疲劳。我
5: 这，您能不能别天天围着我转呀？有这闲工夫，您多争取一下村民的支持，好不好？
4: 我
5: 弄什么茶呀？
4: 不是我怕您那个种菜给累倒了。
5: 您放心，我累不倒啊。
4: 那亮总，你放在桌子上，然后渴了喝。
5: 我不喝啊，又大枣又枸杞的，你当我坐月子？拿走拿走。
4: 这，让你喝。
3: 自己留着喝吧，啊，就是。

0: 天还没黑，你就一个人开始喝闷酒了。
1: 那天张子豪说我了，嫌我争取不到村里的人心。再这么下去啊，就怕张子豪变卦。你说村里这帮人是不是傻呀？脑子坏了吗？这大把的钞票摆在面前都不要，那孙光明到底是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这是。
0: 可能一开始，大家一听说那个钱数那么多，都有点被砸晕了。后来静下来仔细想想，又觉得孙书记说的话其实也有道理，把土地留在手上其实有别的路子能挣钱。
1: 你是在帮孙光明说话吗？
0: 我没为谁说话，我是担心你，我怕你陷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七叔，
1: 孙书记，
0: 哎，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1: 啊，没事儿。
0: 你这眼里还含着泪呢，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真没事儿。
0: 都这点了，还没吃饭呢吧？去谷仓，我请你吃饭。走啊，走。哎，知道你老家四川的啊，今天专门做两个川菜，你尝尝这个竹笋炒腊肉，看看行不行。怎么了？味道不好啊？
1: 不是，特别好吃，就跟我当年在家吃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我就突然有点想家了。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点赞，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笔架山食品守正创新，非遗匠心与科技赋能同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文章说，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以更优的发展环境、更强的创新动能、更深的改革突破和更实的作风担当，纵深推进全面振兴。报道说，辽宁厚植沃土，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1100多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规范涉企执法，制定覆盖2155个执法事项的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000余项。辽宁打造引擎，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治改树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一季度，辽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8%。辽宁激活动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省级经济开发区数量由92家压减至71家，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5%，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5%，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46.6%。一边是传承百年、遵循古法的非遗食品酿造工艺，一边是前沿智能、精准高效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传统匠心与科技创新实现了完美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
2: 走进锦州笔架山传统虾油虾酱发酵车间，1000余口大缸整齐排布在晾晒场地上，陶缸缸口覆盖着手工编织的斗笠状盖子，兼具防雨和透气功能，让乌虾在日晒夜露中完成自然发酵。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技艺师傅们每日定时打耙搅动的身影。凭借多年实践经验，与阳光、空气、昼夜温差相伴，以时光淬炼地道风味。
3: 我们这个传统的虾油虾酱制作工艺呢，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没法大量工业化生产。包括大家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个土缸，都是不能用生产先进的不锈钢啊、先进的各种容器来替代的。我们只能通过不同的这个扩大这个发酵场地，不同的扩大这个发酵面积，来制作更多的具有辽西特色的虾油虾酱产品。物以稀为贵，我们也希望这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我们这个全国得到更大范围一些推广，包括更多消费者能够接触品尝到我们这种非常具有传统原始特色的特色产品。
2: 坚守传统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创新升级则为产业注入不竭动力。在企业现代化生产线上，智能化变革稳步推进。以墨鱼丸生产为例，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打包，全程仅需2小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产品不仅热销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多地。同时，企业正积极规划引入 AI 智能检测系统，为产品质量把控加装智慧盐。
3: 这个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一直在做，包括不同产品的取样，包括不同产品的测试，包括设备厂家到场和我们做一个细致的沟通，包括 X 光机一些参数的设定，尤其是 AI 对于这个产品这个整体感官这个卖相的一个彻底甄别。下一步是结合国家对这个项目的一些扶持和支持，结合这些先进的 AI 设备在我们食品行业的一些非常落地的一些应用，我们会尽快使用到我们现在的生产线的末端一个检查监督环节。
2: 今年1到4月份，企业完成产品销售2000吨，呈现内销外贸双向发展良好态势。未来笔架山食品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聚力传承与创新并举，推动我市食品加工产业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0: 随着汛期来临，我市紧盯城市内涝风险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市住建部门对城区排涝泵站、低洼点位开展全

0: 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配齐人员物资，24小时值守待命，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1: 记者在古塔区市营街泵站看到，站内设备调试完毕，运行状态稳定，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时刻做好降雨排涝准备。
2: 我们建设集团严格按照市住建局防汛工作部署，组建了专职防汛应急队伍，所有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日常持续开展防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养护，不断细化完善处置应急预案。
1: 在临河区，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对辖区雨水管网、低洼路段、下穿路桥、老旧小区等易涝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疏检修，同时从严管控，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
2: 我们始终坚持着下雨即是命令的工作原则，针对城区的涝洼点位、易积水桥洞，提前做好了管网疏通养护工作。
1: 我市城区共有9座排涝泵站，总排水能力每小时18000立方米。全域划定19处重点值守桥洞和涝洼点位，配齐10余台水泵、10余台应急车辆、1万余条防汛沙袋及照明工具、雨具等全套应急物资。所有强排泵站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目前，我市城区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依托完备的设备物资、专业的应急队伍和常态化巡查值守机制，全面筑牢城市防汛减灾屏障。6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6场，专题介绍黑山县经济社会发展及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0: 黑山县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提升政策、政务、法治等5大环境，以优质营商沃土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黑山县是全国产粮大县，依托煤炭、膨润土等资源优势，深耕农副产品深加工、农机装备制造、新能源、消费电子等主导产业，拥有东北最大杂粮市场，年交易额达70亿元。黑山将营商环境建设列为一把手工程，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并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园区一线现场办公，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发展难题。依托庞河经济开发区，黑山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重点项目服务专班，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同时，当地创新政企沟通模式，常态化开展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领导联系企业等专项服务。自2023年该沟通机制启动以来，累计开展活动36次。解决全程监督助力，形成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营商建设格局。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3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
3: 地。有求必应，用更优良的执法服务为营商环境添力，助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执法人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潜在隐患，现场指导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同时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提供环保技术咨询服务。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熟忍眷恋，4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滋养下，青年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4: 大学4年，我最庆幸的事情，
5: 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皆好。
1: 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那个味道一模一样，我就突然有点想家了。
1: 味道好，那就多吃点。吃吃吃。
0: 李主任他心里有大事儿，我啥也不懂，帮不上他什么，我就不想用我自己的事儿再去让他心烦了。
1: 吃吃，快吃，多吃点，快。
2: 我刚好走错考场了，然后我困过来的时候，那个老师他还是不让我进，我就半夜给哭醒了。
3: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2: 什么日子啊？你不是行走的日历吗？怎么还问我了？
3: 今天31号。
2: 这个月大，我31号。
3: 今天是你在谷仓工作的最后一天。啊？
2: 我工作契合了以后，我就报不到你了。
4: 小强，
5: 啊，
4: 你过来。
5: 哎，啥事儿，李英姐？
4: 啊，是这样啊，也没什么出息，就喜欢拍点那花花草草的，拍点羊啊什么的，没见过什么事物。
1: 我记得你来的时候不就2个皮箱吗？你这哪儿来这么多东西？
2: 都大半年了，我要生活呀，这不。
1: 那下一个工作什么时候开始？
0: 什么工作？
1: 你没找好下一份工作。
0: 我干嘛要找下一份工作？
1: 你没找好下一份工作，你辞什么职啊？
2: 哎，我不能歇一段时间再去找工作吗？哎，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是工作狂，好吧？
1: 要断舍离，懂吗？
2: 我不想断，我要把所有东西都留着。我看出来了，你根本就不是来帮我收拾的。是巴不得赶紧让我走，好眼不见心不烦的。
1: 我可是很早就跟你说过，我一点赶你走的意思都没有啊。
3: 其实如果说，
6: 哟，孙书记，
1: 那辛苦你了啊！
6: 啊，行行行，放心吧。
7: 李秘书回来了，
6: 孙书记，
1: 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8: 我是坚决反对张子浩这个现代大农庄计划。
1: 秘书啊，我知道你对这个张子浩有成见啊，但是你要记住一点，这人是……你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你就可以把这句话当做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
2: 对，
1: 易秘书啊，你不顾自己身体有病跑回村里，就是专门跑来跟我作对的，对吧？
8: 我是怕咱们村的路走偏了。
2: 哎呀，行。你打别人
8: 的村民来决定到底哪种发展思路能得到更多村民的支持。
9: 这主意好，咱们村的村民呐自己选。
1: 如果大家都是这个意见，也确实到了换届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向上级汇报，咱们就按照选举法
10: 正言顺的跟李建安争咱村主任的宝座了。我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你得帮我出谋划策呀。
8: 老胖，你说
11: 八叔，我们家富贵好不容易才安分下来，你就别再撩他痒痒肉了，行吗？
8: 就是，怕你啊！
1: 不是老伴儿，不是我说你啊，
10: 富贵，现在的你才是我的好富贵啊！
1: 咱现在商量商量，这个村主任的。
12: 爸，你这话说的我倒真的不好意思。
10: 那可怎么办呀？咱老赵家总不能没人出马吧？

0: 觉得二叔怎么就不能考虑考虑我呢？金毛啊，以后啊。
1: 哦，这个我以前倒是听金宝说过，我相信啊。
0: 你心也不是他心眼儿的心，把他当成。
1: 您说办，那咱就办。
2: 谢天地，荒历经几十代而绵延不绝，望列祖列宗继续激发后人安居乐业。
3: 这次村主任的选举，我不支持建安。要说我支持的人选，我最希望的是咱们村能挑出一个像孙书记这样的人才来当村主任。可是咱们村没有这样的。我思前想后，
4: 怎么不选我呀？我是你爸，你咱俩一个祖宗，是没有道理啊，二哥。
5: 你别跟二哥在这嚷嚷，一会儿再说。
4: 二哥。
6: 大叔，
3: 我知道了。

0: 老伴儿
1: 出官儿，
2: 是
1: 他带的这么彻底，
0: 你以后还有什么大事？
1: 我还是骑我的电摩吧。
0: 老伴儿，我今天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当初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3: 你也不能膨胀
4: 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3: 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再登上一层楼，你会发现
5: 发表你的政治意见，就是你要说你带着我们村怎么走怎么发展。
4: 用什么用？这都写着呢，马上就到了呢。
5: 来一次啊，开始。
6: 四，带头改变领导的作风，时刻不忘村主任是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村主任手中的权力是村民赋予的，我将时时刻刻的与村民达成。
7: 我没催你走，我就是见不得你这么每天无所事事。
5: 你就不想想我为什么不走吗？
7: 你为什么不走啊？
5: 用你的脑子，用你的心去感受，我不走还有没有别的理由？
7: 大事小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这样也更透明，是吧？
8: 哎，领导，
5: 你是不是忘了我已经离职了？
7: 你是不是已经忘了我给你结清工资之后，你天天在这蹭吃蹭喝了？
5: 那
7: 真是的，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嘛，啊。
5: 那行。
9: 哎，好。

0: 外面太冷，咱到里边去吧。
1: 不麻烦，你来来来，我跟你聊吧。
2: 去支持张子浩的这个现代大农庄方案，要么就是靠咱自己的力量，按照咱们原来既定的规划，保留咱们的乡村原貌，建设美丽乡村，绿色环保，走一条可以持续发展的道路。
3: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道路的选择，
2: 我都知道了。行，时间不早了，你早歇着，我回了啊。
0: 哎，那我就不算你了，别慢点。
2: 这是要逼我？
4: 你说吧，在什么地方？我给你送过去。
2: 水沟边上。
4: 啊，一会儿见。
5: 哦，菜地呀、啊！好，好，好，马上送过来。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你看这个张子浩的公子哥，这。

0: 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专为皇室生产锦缎，
2: 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1: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

0: 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食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
1: 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
2: 九号，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3: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像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
0: 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代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他执掌政权开始，他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代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

0: 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之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召集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
2: 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100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
3: 在这里
2: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3: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
2: 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以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

0: 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
1: 感谢朱总对我们党学会长的信任。

0: 洲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第四届书香筑梦诗韵童年诗词大会决赛，让经典诗词扎根校园，滋养童心。
2: 太和3月2日正式启动。赛事整体分为全员笔试初赛、各班代表队现场决赛两大阶段，活动覆盖面广，力求全员参与，以赛促学。初赛面同时增设评委趣味诗词小课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层层递进，看点十足。必答题侧重诗词基础积累，选手们沉稳作答，从容发挥。抢答题考验临场反应能力，同学们思维敏捷，踊跃争先。学校表示，本次诗词大会是锦州市实验学校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校园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依托书香辽宁建设契机，开展更多特色阅读与经典传承活动，培育更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3: 我们老师开展安全教育、品德教育，指明了方向。那今后呢，我原将持续开展这个法律教育活动啊，携手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0: 近日，市图书馆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古籍文化课堂
4: 进校园活动让优秀传

0: 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努力成长为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1: 智破千重险，勇闯万重关，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恩禄以智慧为谋，以勇敢为刃，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
2: 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贫农出身的青年刘恩禄以非凡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英雄壮歌。1924掩护下，他穿过开阔地，逼近敌军据守的大院，迅速投出一枚手榴弹，趁着烟雾，他纵身跃上墙头，发现两名敌炮手正卧倒射击。刘恩禄毫不犹豫地跳入院内，厉声喝道：“举起手来，交枪不杀！”3月，辽南独立师攻打双塔镇，刘恩禄率领尖刀班击溃敌军一个营，俘敌120多名，缴获的战利品装满了8辆大车。创下辉煌战绩，荣记大功一次。1948年10月18日，心深处涌动着的是对信仰的忠诚，对名利的淡泊，和对生死的置之度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像刘恩禄这样的战士何止万千，
1: 武器、呼吸器等救援装备逐一讲解，细致说明器材参数、适用场景与实战用途。同学们围在装备旁认真聆听，踊跃提问，随后大家走进荣誉室，消防宣传人员结合奖牌、老物件讲述队伍建设历程与强语，将心理育人融入校园日常，通过主题活动、课堂渗透、心理疏导、班级分享等多元形式，搭建完善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中，学校法制副校长结合季节特点和小学生日常活动特点，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隐患排查、家校安全宣传提醒等工作，全方位知密知来。

0: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
1: 本。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

休息。万一你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你耽误的是整个猛虎队。而且米卡跟我嘱咐过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你现在心里不能光有比武，你也想想米卡。

0: 以后你们谁在训练中不全力以赴，就不用参加比武。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少主任说了，你这恢复要循序渐进。你是不是又加练了？
1: 没，是把我收走的事儿和温波说了。
0: 没有。
1: 现在整个队连个训练都要让我。如果要说，我自己会说的。
0: 那你说我是不是让他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啊？
2: 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呢？连我都知道邢可磊绝对不是一个……你要不给春波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0: 你帮我打，
2: 我不打。
0: 喂，我是米卡。
3: 啊，他这几天练得挺拼命的，我们都很担心他。
2: 这个树文波真是人笨嘴笨，还爱乱说话啊！

0: 我们将迅速拔枪，敏锐做出反应。整个过程，我不希望超过10秒。各就各位，开始。
1: 特警的好苗子，再接再厉。
2: 谢沈队。

0: 哎，
1: 我觉得你吧，就是自尊心太强，把自己看得太重。你换位思考，要是你是米卡，你什么感受啊？
0: 问你。
1: 哼，你啊，就是从小到大拿冠第一了，稍微不如别人，你心里就不舒服，干嘛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呢？
2: 你相信我好吗？是你太卑微了。
3: 我真没告他。
4: 5枪43环。何队，他只是刚刚休养完，还没有恢复状态。
5: 我知道，我是担心他，给自己。
6: 你又听谁瞎吹的？
7: 叔子，郝队吹的整个支队都知道了，你就别谦虚了啊。
8: 嗯，其实这样也挺好，这样咱们队就两个枪王了。
7: 嗯，别人都愿意听好话，就你，你最怕别人夸你。
0: 我发现你，
5: 我这状态肯定是不行。
0: 你会恢复的。说实话，这次真没什么信心。
9: 他就有点发烧。我说去给他量个体温，但是就找不到他了。
10: 朱家属呢？他有个姐姐，但是要下了班才过来。
11: 多久了？
0: 好的，找什么呢？
10: 我们有一个病人叫张伟，是个钢琴演奏家，车祸导致他右手功能性损伤，现在人不见了。
0: 哎，河滨路下的车是吧？啊，好嘞，挂了。
12: 今天是他刚。

0: 我从我面罩过去，行吗？我救他。
1: 好，你注意安全。啊。你上来干什么？是我，李医生。我们回医院好吗？
0: 和娘的金讲的。
1: 你别再过来了。我这样听不清你说话。
0: 你的第一架钢琴是什么牌子啊？我的第一架钢琴是星海，国产的牌子，在我家放着。我是他们的代言人，所有我的演奏会都必须使用斯坦威钢琴。无论在哪里，通过训练和治疗，你的手是可以慢慢恢复的。
1: 你知道我再也弹不了李斯特的《鬼火》了吗？很多人一辈子都。

0: 生命还重要的人，所以当时的我跟你一样沮丧，一样看不到希望。但转过头来，演奏会的门票
1: 两张，
2: 两张。
1: 你今天来医院干嘛？是又不舒服，我也会更理解你。那我们现在三观和好了？
3: 有镜头配件吗？
4: 没有。
3: 没有啊，谢谢啊。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4: 这款没有。
3: 谢谢啊。你好，这款相机。
5: 那看一下这个
6: 啊。好，
5: 老板，你看一下这款相机怎么卖的？
6: 这款相机啊是10000多。
3: 小宋，我找到能修小夏相机的地方了。
7: 为什么换成数文波去？
0: 我那天。

0: 值班。
1: 值班？我信你才有鬼呢！全世界都抓。
0: 我。
1: 你说呀！哎呀，
0: 我不想看我们恕罪受罪。
1: 他受什么罪啊？
0: 那是因为陆峰也喜欢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你让给陆峰。
1: 把我。
0: 然后，他那天为了你的眼睛，恕罪，恕文波，他眼睛里面全是你。

跟我说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的话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所以对于我来说。

0: 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
1: 小夏，我在这儿除了特警队那帮人也没什么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开心。
2: 这个就是想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
1: 是最好的朋友。

0: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4: 你事儿办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哎，那女孩怎么样？
1: 他情绪稳定多了，现在康复科的人在帮他安排适合他的康复训练。哎，你拿手把他举起来。你看，这是1000毫升，等于1000克，和你练的手枪是一样重的，你手也没抖啊。
0: 那你的意思是，我手抖，其实是和我的性格有关。
1: 我觉得是，你在心理上早就认定手术是会对你手部的力量和稳定性有负面的影响的，你早就给了自己这种心理暗示，加上你又特别在意这事儿，你本身又要强，当你拿起手枪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抖了。但是你看，昨天在音乐厅，你本能的，你的力量还是很强啊。从现在开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想着手这件事情，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吗？嗯，放这儿。除了心理上放松之外。

0: 在肌肉上的放松也很重要啊。
1: 你这个手是拿枪的手，要守护这么多人呢，可不能再伤着了。
2: 那我可以给你按。
1: 我不用啊。
2: 外科医生的手更忌讳。

0: 小夏姐，这相机我找了个老师傅给您修好了。
1: 修好了？
0: 哎，
1: 镜头不是停产了吗？
0: 哦，人老师傅以前囤了点货。
1: 哇塞，你在哪儿认识的老师傅这么厉害？
0: 就我们家楼下那位。哎，您试试呀，试试。
1: 哦，我试试，我试试，谢谢啊。
2: 小宋，那个我最近也有一个老款的莱卡的相机，你问一下那个老师傅，看他们能不能帮我也修一下。
0: 人老师傅只帮小夏，没你的份儿。
2: 为什么呀？
0: 人树得帮忙搞定的。
2: 我忘了。
0: 小夏姐，
1: 顺波怎么来到我相机的？
0: 他也不是他。其实
1: 我问你，他怎么拿到的？
0: 我偷的，小夏姐。
1: 你
0: 小夏姐，我觉得你不应该怪树队长。树队长他也是担心他自己修不好，才不让我告诉你的，怕您担心。他跑遍了数码城，挨家挨户，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的。那老师傅就是树队长他自己。
1: 你们什么意思呀？当我傻是吗？
0: 小夏姐，

0: 小夏，我有东西给你，去到酒吧了，你晚上去一趟拿一下呗。
1: 我没空，先放着吧。
0: 不行，不拿会坏的，生鲜。你去一趟啊，我都跟他们说好了。
1: 你们老板有东西要给我呀？
2: 啊，对，那个阮小姐，您先坐一下，我去拿。
1: 嗯，好。
2: 来，请。
1: 我没点呀。
2: 哦，您每次来只点这个，我们老板今天特意吩咐送您一瓶，请用。
1: 谢谢啊。

0: 不是去泰国了吗？
1: 回来了。
0: 啊，那你要给我什么？你赶紧给我吧，我就先走了。
1: 我要给你我自己。小夏，我来是想告诉你，从看你第一眼我就被你吸引了。你勇敢、坚强、率性、可爱，从来没有哪个女孩子可以像你这样吸引我全部的注意力，也让我乱了套。

0: 我不知道我今天这样做成功的几率有多少，但我就想很直接的告诉你，我喜欢你。
1: 做我女朋友吧，陆峰。对不起，以前我总以为像你这样的公子哥。 肯定都是闹着玩的，没想到你这次这么认真，所以我很谢谢你，谢谢你能喜欢我，也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真的很谢谢。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心底的那个人。
0: 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值得拥有一个能全心全意喜欢你的女生。所以我给你发好人卡了呗。
1: 对不起，
0: 舒文波就那么好，你就那么喜欢。
1: 跟他没关系，感情不是一道选择题，除了 A 就是 B， 没有谁能做谁的替身。我会留给真正值得的那个人。

0: 你怎么了？
1: 怎么了？是吧？你怎么样了？怎么了？

0: 醒！
1: 让让让让！快快快，快找救护车！快，他头部出血，有可能还会有脑震荡，快联络他的家人吧。
0: 好，
1: 来，帮我扶好，来，垫一下。
2: 我在门口等你啊，到了吗？
3: 白叔叔，小童摔伤了，我们已经叫过救护车了。

0: 这位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他跳起来又摔到头部，重度昏迷，我已经对他进行初步的止血。
0: 啊，好的，谢谢你。
2: 来，让一下，
3: 让一下，
2: 让一下，
3: 让一下。
4: 不好意思，今天这演出看不了了。
5: 没事啊，下次再听吧。

0: 哎，弄点吃的吧，饿了。
1: 我呢？你想清楚了。
0: 泡面就泡面吧，
1: 等着吧。

0: 我手艺有没有见长？嗯，见长见长。吃饱了吧？饱了饱了。不行，我还是要多吃点菜。不然，我只会给你下方便面，你都给我做那么多好吃的。这话我好像听很久了，您什么时候开始学？嗯，立刻。
1: 算了，还是我做吧。也行。
0: 有些话不用当真啊！我说什么我都得当真的。我说了。哎，乖，知道。好，我跟你说啊，我姐巴不得我们回家。回家。哎。晚安。我这屋。
1: 一根踢脚线你都不能动，啊！能不能搬回去？真是。
0: 哎呦，你是不是特别想搬回去跟米卡一起住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是谁呀？你把额头也洗洗，这儿长痘了。

0: 哎，你这几天是不是跟邢克伟好的不？这位小姐，请你注意了，你呢即将进入恋爱的下一个阶段，叫做白热化。哎，
1: 什么意思？接下来呢，邢克伟即将找各种理由出现在你面前，热烈的。

0: 这儿跳绳锻炼呢。啊，晨练吧。嗯，今天是不是要装那个健身设备？家里有点乱。啊，
1: 没事，我收。那祝愿医检课您选个主题吧。
0: 祝愿。这个好。
1: 这个我先做，做完了给您看。
2: 做的简洁一点。嗯，
0: 大家都去工作吧。
3: 少主任签个字。
4: 我先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主任，哎，主任才决定去的。我看呀，少主任应该换个电话，所有的秘密都被你听见了。
2: 别八卦了，好好上班。嗯。
5: 好了，子，听话啊。哎，行，那你试试怎么样？行吗？
3: 可以。
5: 好了，
4: 谈恋爱。
3: 这跟恋爱有什么关系？你细品。
5: 那你在这儿练，米卡去上班了，你俩也碰不到啊。
3: 那我等他下班回来，我再练，不就行了吗？
4: 这也行？
3: 这怎么不行啊？
6: 那行可嘞，套路玩的够深的呀！人家好了，我饿死，我要回家吃饭。
3: 回家？回家有什么可吃的？不就叫外卖吗？
6: 我都想好点什么外卖了，走，肯定有好吃的。这么讨厌他？不是讨厌他，就是，哎呀，很复杂的，我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是不想看见别人，不想看见任何人，尤其是男人。男人都走开，走得远远的。我想一个人舒舒服服的待会儿。
3: 那，下了，这累死了。
6: 出这么多汗，你要不赶紧回去洗个澡吧。啊？你出这么多汗，不洗澡不着凉了吗？
2: 是啊，出这么多汗，我出去不就感冒了？啊，那我就给您拜个早年，祝您福如东海，百年好合。
4: 哦，
6: 那我也祝您恭喜发财，早日成人。
2: 吃了。
4: 哎呀，真好，这不好吧？臭不要脸！那我就是米教官了呗。是。那你跟我打个招呼，说米教官你好。
2: 米教官您好。
4: 嗯，
2: 那你说米教官你真漂亮。米教官您真漂亮。
4: 不是，你看看，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这一块一块。
2: 过分了啊！

0: 谁啊？你把我姐怎么了？
1: 老毕，看来你的计划要成功了呀！一天比一天活跃了，是不是下周就可以搬家了？
0: 哎呀，我愁死我了！过来呀、啊！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刚就躺这儿，我说我不想回家，我不想。
1: 你这说的什么呀？你这是？
0: 那怎么说呀？

0: 你说那雨涵怎么还没来啊？
1: 对啊，每次都等他。
2: 以前洗手间在哪儿？
3: 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就这样，还是我配的好。走吧，
2: 啊、
3: 走。
2: 去哪儿啊？
3: 想什么呢？
4: 说你们俩多大了，还在玩这种桥段？今天是咱们同学一起吃饭，不是你们俩单独约会。你们这，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一点爱呀、啊？友情饮水饱，我是亲眼看的。加个这个汤，给我们的大主人补一补。
3: 当年你在那儿哭的情景呢，我就会对他们不那么严了，松一点比较好。哎呀，哎，未来呢？
4: 他今天值班啊，不是你们一个医院的，你不知道啊？
3: 我们医院很大呀。
4: 你呀、啊，你最好是明后天就能给我，我好找人剪辑一下，就跟电视节目里面一样。到时候，哎，现场
3: 太急了，明后天我怎么给你啊？没空找的，尽量啊。
4: 两天。
0: 行，我帮你找啊。来，一千，
4: 来，
0: 大家喝一杯吧。
4: 来，先喝一杯吧。因为一个意外。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源。

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庆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点赞，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笔架山食品守正创新，非遗匠心与科技赋能同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文章说，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以更优的发展环境、更强的创新动能、更深的改革突破和更实的作风担当，纵深推进全面振兴。报道说，辽宁厚植沃土，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1100多项政策实现免申吉祥，规范涉企执法，制定覆盖2155个执法事项的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000余项。辽宁打造引擎，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一季度，辽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8%。 辽宁激活动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省级经济开发区数量由92家压减至71家，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 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5%，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46.6%。 一边是传承百年遵循古法的非遗食品酿造工艺，一边是前沿智能精准高效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传统匠心与科技创新实现了完美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
2: 走进锦州笔架山传统虾油虾酱发酵车间，千余口大缸整齐排布在晾晒场地上，陶缸缸口覆盖着手工编织的斗笠状盖子，兼具防雨和透气功能，让乌虾在日晒夜露中完成自然发酵。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技艺师傅们每日定时打耙搅动的身影。凭借多年实践经验，与阳光、空气、昼夜温差相伴，以时光淬炼地道风味。
3: 我们这个传统的虾油虾酱制作工艺呢，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没法大量工业化生产。包括大家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个土缸，都是不能用生产先进的不锈钢啊、先进的各种容器来替代的。我们只能通过不同的这个扩大这个发酵场地，不同的扩大这个发酵面积，来制作更多的具有辽西特色的虾油虾酱产品。物以稀为贵，我们希望这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我们这个全国得到更大范围一些推广，包括更多消费者能够接触品尝到我们这种非常具有传统原始特色的特色产品。
2: 坚守传统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创新升级则为产业注入不竭动力。在企业现代化生产线上，智能化变革稳步推进。以墨鱼丸生产为例，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打包，全程仅需2小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产品不仅热销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多地。同时，企业正积极规划引入 AI 智能检测系统，为产品质量把控加装智慧眼。
3: 这个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一直在做，包括不同产品的取样，包括不同产品的测试，包括设备厂家到场和我们做一个细致的沟通，包括 X 光机一些参数的设定，尤其是 AI 对于这个产品这个整体感官这个卖相的一个彻底甄别。下一步

0: 是结合国家对这个项目的一些扶持和支持，结合这些先进的 AI 设备，在我们食品行业的一些非常落地的一些应用，我们会尽快使用到我们现在的生产线的末端一个检查监督环节。
1: 今年一到四月份，企业完成产品销售2000吨，呈现内销外贸双向发展良好态势。未来笔架山食品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聚力传承与创新并举，推动我市食品加工产业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2: 随着汛期来临，我市紧盯城市内涝风险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市住建部门对城区排涝泵站、低洼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配齐人员物资，24小时值守待命，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3: 记者在古塔区市营街泵站看到，站内设备调试完毕，运行状态稳定，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时刻做好降雨排涝准备。
4: 我们建设集团严格按照市住建局防汛工作部署，组建了专职防汛应急队伍，所有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日常持续开展防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养护，不断细化完善处置应急预案。
3: 在临河区，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对辖区雨水管网、低洼路段、下穿路桥、老旧小区等易涝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疏检修，同时从严管控，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
4: 我们始终坚持着下雨即是命令的工作原则，针对城区的涝洼点位、易积水桥洞，提前做好了管网疏通养护工作。
3: 我市城区共有9座排涝泵站，总排水能力每小时18000立方米，全域划定19处重点值守桥洞和涝洼点位，配齐10余台水泵、10余台应急车辆、1万余条防汛沙袋及照明工具、雨具等全套应急物资。所有强排泵站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目前，我市城区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依托完备的设备物资、专业的应急队伍和常态化巡查值守机制，全面筑牢城市防汛减灾屏障。6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6场。专题介绍黑山县经济社会发展及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2: 黑山县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提升政策、政务、法治等五大环境，以优质营商沃土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黑山县是全国产粮大县，依托煤炭、膨润土等资源优势，深耕农副产品深加工、农机装备制造、新能源、消费电子等主导产业，拥有东北最大杂粮市场，年交易额达70亿元。黑山将营商环境建设列为一把手工程，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并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园区一线现场办公，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发展难题。依托庞河经济开发区，黑山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重点项目服务专班，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同时，当地创新政企沟通模式，常态化开展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领导联系企业等专项服务。自2023年该沟通机制启动以来，累计开展活动36次，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个。县人大、政协全程监督助力，形成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营商建设格局。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制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为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助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近日临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0: 大队执法人员来到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锦州采油厂，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帮扶指导工作。
1: 执法人员深入现场，仔细核查密封点建档、周期检测、隐患修复、资料留存等，夯实重点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防控基础。同时结合石油开采行业特点，逐条解读政策合规底线、检测频次要求、降本运维建议及违法风险后果。执法人员将工作重心由事后处罚前移至事前指导，在现场建立一起一档问题清单，指导企业技术人员规范开展泄漏修复工作，同时为企业算好经济账与环境账，结合企业实际生产负荷，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降本增效建议。
2: 一方面，我们坚持规范执法、传承留痕、公开透明，杜绝粗暴执法；另一方面，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打扰，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用更优良的执法服务为营商环境添利，助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执法人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潜在隐患，现场指导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同时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提供环保技术咨询服务，助力企业破解环保治理难题，推动企业持续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夏日暖风拂过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3: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记忆，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四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离别时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4: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肘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式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四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5: 四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朋友打卡锦州本地烧烤，特色烤豆皮、烤鸡架配上本地汽水，这座城市的烟火夜市承包了我所有解压又治愈的青春夜晚。
1: 从初来乍到的陌生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熟忍眷恋，四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滋养下，青年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6: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切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7: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1: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
8: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兼好。
9: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学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10: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什么时候啊？该不会在我做手术的时候，他俩就勾勾搭搭的吧？
1: 挺周到呀，邢克磊。
2: 哎，这什么呀？
1: 嗯，
3: 你姐刚说了，这个呢是打开了就要浪费很多时间的东西。
1: 邢克磊，少主任很快就要走，你陪你的米卡。

0: 哎，我要不然我先回去睡了，有点困了。
1: 哎呀，
0: 干嘛？
1: 你也走啊？
2: 你走了，我一个人多尴尬。我跟你说，他俩再不好，我姐就真要疯了。
0: 可是赵主任最近挺好的，那小护士们都说赵主任最近老乐呵乐呵的。
2: 不是，那你看啊，他们都进去这么久了也不出来，我总不能在这当电灯泡。
0: 经理，
2: 那能怎么着呢？我这个大晚上开车好像有点危险啊，恢复的好像也不太理想。
0: 喂。
2: 啊，行。
0: 走啊。
1: 就上来看吧。
0: 随时欢迎。
1: 好，走了。
0: 我先去趟洗手间了。

0: 哎，我说你放着食堂的大排骨是跑这吃花生米了，怎么想的呀？
1: 是你说请我吃饭的啊？那食堂……
0: 哦，也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过说一定要拿比武冠军，一定要显得自己有多厉害。他不就是想在一线实现一下自己的价值，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吗？我现在也算是找回初心了吧。
1: 照你这么说啊，我看得要请米卡来做英模报告会了。
2: 林志，跟我过了，这事跟你没关系。

0: 我跟小夏表白，被拒了。
1: 他跟我说，我俩就是很好的伙伴，吃喝玩乐都能到一块儿，但那不是爱情。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是喜欢小夏，你就大胆。
2: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和米卡。你知道什么是微博吗？
3: 知道。
2: 既然想追人家，就把人家的微博都好好翻翻，看看他平时都喜欢什么，你懂不懂？
3: 我回去就干。
4: 晚安，老师，你不是小狗。你也不说话了，你有自信了吧，对自己？
2: 当我没说。
4: 说什么？嗯，找我吗？喂，
5: 米卡，不好意思啊。
6: 哎，等我这牛排，我来煎。
2: 哼，这连牛排都是一种煎啊！你是不是想给我做牛肉干啊？哎呀，呀，生气了？
4: 嗯。
2: 是沈冰冰。
6: 哦。
2: 这是我女朋友，米卡。
7: 米卡姐姐好，
4: 你好，去医院看了吗？
7: 看了。
2: 怎么说？
7: 出院之后腿也没有恢复好，直到上个月连走路都成问题了，我真怕我姐有。我们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了。
0: 进去吧，小香。

0: 一晚上能省不少钱呢。
1: 咱们找一个医院附近的酒店，这样也方便。
0: 哎，我还是觉得那住酒店……
2: 哎，佳楠，我们都听克磊哥哥的吧，你晚上也要好好休息，他的安排都是对的。克磊哥哥，我们都听你的。姐，怎么会那样？
3: 沈佳楠，把你那个臭脸给我收起来！突然来了，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2: 没事儿，我们平时周末也就在家里待着，不出门。
3: 啊，佳楠刚才冒失了，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住在家里的。
0: 你这样跑来跑去的，会不会很辛苦？
4: 我开车有什么辛苦的？佳楠呢？
2: 他说他出去打个电话。
4: 哦，那我等了。
0: 哎呀，怪我，做小生意把积蓄全赔光了，所以我姐一出事儿，我们
5: 肇事者是逃逸了吗？
0: 没有，没有逃逸，也负责了，但那家人欠债100多万，家徒四壁的，我也不能逼死。唉，你吓死我了！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啊？唉，克磊都快要命了，你这又是干嘛呀？
2: 秦克磊着急回家跟他女朋友解释。
0: 那女的连咱爸的事儿都一清二楚的，这说明邢克磊已经把心都交出去了，搞不好两个人还是奔着结婚去的呢。结婚？那现在米卡不就是他的女朋友吗？
6: 女朋友这事儿，如果我没离开，现在应该是我。
0: 现在说这还有用吗？
6: 那又能怎么办？
0: 那咱不是以为邢克磊是单身吗？咱们把钱用
7: 不好的，但是有替代品，我一会儿发给你。这给谁的呀？
4: 啊，给一朋友。
7: 不过那个替代品也不是很好买啊，我这会儿太忙了，你先去药店看看吧，再不行我找人问问去。
4: 哎，好嘞，挂了。
0: 姐，我觉得我们要。
8: 喂。
9: 你那边怎么样？

0: 柯宇哥，你如果等会儿没事的话，能不能留下来陪一会儿他？
1: 啊，这么晚了，不是吧？
0: 哎，他每次一头疼，就会说一些丧气的话。
1: 这样多久了？
0: 一阵儿一阵儿的吧，疼起来确实是遭罪，吃药也只能顶一顶。每次头疼完，他就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没有信心。刚刚又在那说要回家不治了，说浪费钱。
1: 让我待一会儿。
0: 谢谢克雷哥，现在能让我姐安心的，除了我就只有你了。我天天在她跟前，难免说的她都烦了。那我去楼下超市买点东西。她如果难受了，你就给她吃。谢谢克雷哥。

0: 神经病吧？你以为你换个名字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1: 谁又惹我们夏姐了？
0: 我上个微博你给看，我拉黑了，又换个名字回来骚扰我，你看他发的什么呀？
1: 要我说呀，你可真得小心点儿，说不定啊，这种神经病就潜伏在咱们周围。哎，要不一会儿下班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我最近变了，防身。
2: 小象，外卖。小象，你外卖。
0: 我没点外卖啊。是你的名字没错啊，送外卖小哥放下就走了。
3: 不去。就那变态。

0: 你是不是在跟你大队长过完美周末呢？
1: 没有，你知道那个沈队长吗？
2: 说明我也很敬重他，对。
1: 邢浩烈也有知遇之恩，他两个女儿来了。
2: 一个大女儿车祸后脊椎受伤，在当地医院没治好。
1: 妹妹陪着来的，邢浩烈现在在医院附近帮他们安顿住宿呢，明天你见大夫。
0: 这么折腾呀？
2: 那挺可怜的。
1: 然后几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0: 年轻漂亮的两个姑娘，那邢克磊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应该是的。姐姐喊他克磊哥哥，
2: 妹妹喊他克磊哥，
1: 肯定是很小就认识吧？
0: 你是不是傻呀？
1: 怎么了？
0: 那个叫克磊哥哥的肯定有问题。
2: 最近是好的啊，
0: 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了。灵魂伴侣，没人能分割得了的是吗？
1: 是啊。说什么呢？个性白烂的。
2: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长点心吧，注意着点儿。
0: 邢克磊那家伙老大不小的，我就不信他曾经没点青春懵懂什么的。
1: 有过青春懵懂不是正常的吗？
2: 没有才不正常呢。
0: 呀。不错呀，你成长了呀，
2: 最近精神层面很强大嘛。
1: 你不懂，我今天晚上刚刚看了如何面基星手术的分析，我现在整个人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
2: 体会不了那种被知识充盈的感受。
0: 好好，我不懂。哎呀，我都忘了给你打电话是要跟你吐槽的了。
1: 你要吐槽什么？

0: 生活，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
1: 喝酒，酒家八斗鱼，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1: 耶、yeah!

0: 你知道那个沈队长吗？
1: 舒云波也很敬重他，对
0: 邢克雷也有知遇之恩。他两个女儿来了，
1: 那个姐姐吧，车祸后脊椎受伤，在当地医院没治好。
0: 妹妹陪着来的，邢克雷现在在医院附近帮他们安顿住宿呢，明天你先带吧。啊，是啊，说什么呢？

0: 个性蛮大的。
1: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长点心吧，注意着点儿。
0: 秦克那家伙老大不小的，我就不信他曾经没点青春懵懂什么的。
2: 有过青春懵懂不是正常的吗？
1: 没有才不正常呢。
0: 你要
2: 版的那个玩具在哪儿买的？
0: 你想要呀？你想要我给你买吧？
1: 啊，不是，
2: 我帮别的朋友问的。
1: 朋友啊？
0: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喜欢这些的朋友啊？
1: 找一个很靠谱的代购，
0: 我可以把他微信推给你。你没说完呢。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这是真睡着了，还是生我气不理我了？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

0: 但这些都不重要。沈队，你已经很熟悉了。我的前队长对我呢非常的好。
1: 嗯，
0: 他和我爸是发小，所以我们两家关系也不错。这些呢，就是我能找到的关于我们的全部照片。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是纯纯的纯友谊。
2: 辅导作业，他怎么那么认真的看着你啊？他没看作业呀、啊。
0: 说到这儿呢，来，着眼这个。这个我小时候就长得很好看，没办法，人嘛都喜欢看一些美好的事物。
3: 丁克莱，我生气了。

0: 还真分不出来，应该说没事了。
1: 啊，我走了。
2: 行，上车吧，嫂子。

0: 昨天睡得怎么样？今天有很多检查要做，估计会挺辛苦的。
1: 谢谢明凯姐关心，我挺好的。
0: 他去帮你们拿水去了。
2: 明凯姐，能不能找个专家给我们加个号啊？
0: 号已经挂过了。
1: 没安排吧？能不要麻烦到明凯姐姐就最好了。
2: 大城市是这样哈，我们老家的医院没那么多人，不像这儿都要提前预约。我们也搞不懂，是吧，姐？
1: 米卡姐姐，不好意思，我妹妹不懂事，刚。

0: 有个单间的，没单间病人还没有确定出院时间。哦，等会有一个病人叫沈佳宁会住进来，他那个失眠，而且伴有剧烈的疼痛，家属希望有一个单间。你如果腾出来的话，告诉我一声。
1: 好，我记住了。
0: 你们换。
2: 李卡姐，哎，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什么事儿？那个管床护士是谁啊？
3: 就这位，小小。哦。
2: 你别看我跟我姐是两姊妹，但是我们俩一点也不一样。我就跟个小子似的，他不一样。他从小就可多男孩喜欢他了，但是他不跟别的男孩说话，他只跟克里格说话。那个时候。
3: 克里格总上我们家来吃饭，
0: 不应该了。我就没有早恋，所以我就考上了医学院。
3: 水宽满了，我先去上班了。
0: 啊，
3: 当心点。
0: 佳宁。
4: 嗯。
0: 李卡护士。

0: 克雷哥哥，你别推了，
1: 怎么了？
0: 我头好疼啊。
1: 头疼啊？找医生看。
2: 他这个片子我已经看过了，
3: 估计是应激性的头痛，或者是长期的偏头痛。
2: 已经给拿过止痛药了，先休息吧。
1: 那没什么事。
4: 好。姐，那邢克雷怎么那么帮着他那个女朋友啊？我们本来打算提一堆要求让他去办，给他们俩哥，你们俩是青梅竹马、金童玉女的，他根本没事人呀，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俩人怎么都不按套路出牌啊？
5: 过分的要求咱们不能提了，只能积极的配合医生的工作。而且，
1: 苏文波，谢谢，
6: 好，
1: 没有。
6: 这个是你，
7: 这个不是我的，
6: 您看有没有那个？
7: 我和你有点奇妙，有点搞笑，吵了又吵。我和你黑白。
1: 小夏你好，我给你买了礼物，希望你喜欢。
6: 谢谢
1: 啊，没有，
6: 这个啊。
0: 哦，好嘞，
8: 我不高兴了。
0: 我
8: 要吐槽邢克雷。
0: 吐？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气儿已经很不顺了。咱今天别把这个聊清楚，来说。
5: 就他，他说他住在他姐家。
0: 他就是为了让你不爽他才说的，他就是想让你生气，是不是？
5: 答对了，这位观众。
0: 那姐姐呢？
5: 姐姐没什么问题，姐姐挺文静的，跟我说话也不多，
0: 人家呢青梅竹马，一直感情都特别特别好，从小玩到大。然后现在我这个现任呢，还要帮这个前任来看病照顾啊，什么什么的。就你这剧情很老套呀，这什么呀？我不知道你刚才听到他说多少啊，但是站在米卡的角度，我肯定不客观。我就是想提醒一下大队长你。感情这个东西呢，它再好也经不起折腾和误会。当然误会很容易被解开，但是吧，它总……我走了，
6: 拜拜。
0: 我下街走了。

0: 真的不错。
1: 进。来了。啊。沙城，我想问一下。
2: 我跑来接已经办了退房了。
1: 哎，谢总，
3: 受伤人呢？
2: 啊，医生开的检查，家属带着去了。
4: 哦，让米医生。
2: 啊，米卡去医院办送资料了。
4: 那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就说

0: 喂，
1: 兄弟，
0: 哎，
1: 好队让我问问你手怎么样了？这周末你休假能结束吗？
2: 他特干净，现在所有人都说他女朋友心地好。
3: 看来邢克磊是希望我们尽快动手术。
2: 姐，那我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点赞，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笔架山食品守正创新，非遗匠心与科技赋能同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文章说，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以更优的发展环境、更强的创新动能、更深的改革突破和更实的作风担当，纵深推进全面振兴。报道说，辽宁厚植沃土，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1100多项政策实现免申吉祥，规范涉企执法，制定覆盖2155个执法事项的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000余项。辽宁打造引擎，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一季度，辽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8%。辽宁激活动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省级经济开发区数量由92家压减至71家，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5%，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5%，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46.6%。一边是传承百年、遵循古法的非遗食品酿造工艺，一边是前沿智能、精准高效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传统匠心与科技创新实现了完美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
2: 走进锦州笔架山传统虾油虾酱发酵车间，千余口大缸整齐排布在晾晒场地上，陶缸缸口覆盖着手工编织的斗笠状盖子，兼具防雨和透气功能，让乌虾在日晒夜露中完成自然发酵。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技艺师傅们每日定时打耙搅动的身影。凭借多年实践经验，与阳光、空气、昼夜温差相伴，以时光淬炼地道风味。
3: 我们这个传统的虾油虾酱制作工艺呢，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没法大量工业化生产。包括大家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个土缸，都是不能用生产先进的不锈钢啊、先进的各种容器来替代的。我们只能通过不同的这个扩大这个发酵场地，不同的扩大。

0: 那个发酵面积，来制作更多的具有辽西特色的虾仁虾酱产品。物以稀为贵，我们也希望这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我们这个全国得到更大范围一些推广，包括更多消费者能够接触品尝到我们这种非常具有传统原始特色的特色产品。
1: 坚守传统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创新升级则为产业注入不竭动力。在企业现代化生产线上，智能化变革稳步推进。以墨鱼丸生产为例，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打包，全程仅需2小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产品不仅热销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多地。同时，企业正积极规划引入 AI 智能检测系统，为产品质量把控加装智慧盐。
0: 这个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一直在做。包括不同产品的取样，包括不同产品的测试，包括设备厂家到场和我们做一个细致的沟通，包括 X 光机一些参数的设定，尤其是 AI 对于这个产品这个整体感官这个卖相的一个彻底甄别。下一步是结合国家对这个项目的一些扶持和支持，结合这些先进的 AI 设备，在我们食品行业的一些非常落地的一些应用。我们会尽快使用到我们现在的生产线的末端一个检查监督环节。
1: 今年1到4月份，企业完成产品销售2000吨，呈现内销外贸双向发展良好态势。未来，笔架山食品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聚力传承与创新并举，推动我市食品加工产业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2: 随着汛期来临，我市紧盯城市内涝风险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市住建部门对城区排涝泵站、低洼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配齐人员物资，24小时值守待命，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3: 记者在古塔区市营街泵站看到，站内设备调试完毕，运行状态稳定。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时刻做好降雨排涝准备。
4: 我们建设集团严格按照市住建局防汛工作部署，组建了专职防汛应急队伍，所有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日常持续开展防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养护，不断细化完善处置应急预案。
3: 在临河区，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对辖区雨水管网、低洼路段、下穿路桥、老旧小区等易涝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疏检修，同时从严管控，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
4: 我们始终坚持着下雨即是命令的工作原则，针对城区的涝洼点位、易积水桥洞，提前做好了管网疏通养护工作。
3: 我市城区共有9座排涝泵站，总排水能力每小时18000立方米。全域划定19处重点值守桥洞和涝洼点位，配齐10余台水泵、10余台应急车辆、1万余条防汛沙袋及照明工具、雨具等全套应急物资。所有强排泵站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目前，我市城区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依托完备的设备物资、专业的应急队伍和常态化巡查值守机制，全面筑牢城市防汛减灾屏障。6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6场，专题介绍黑山县经济社会发展及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5: 黑山县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提升政策、政务、法治等5大环境，以优质营商沃土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黑山县是全国产粮大县，依托煤炭、膨润土等资源优势，深耕农副产品深加工、农机装备制造、新能源、消费电子等主导产业，拥有东北最大杂粮市场，年交易额达70亿元。黑山将营商环境建设列为一把手工程，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并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园区一线现场办公，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发展难题。依托庞河经济开发区，黑山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重点项目服务专班，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

0: 校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同时，当地创新政企沟通模式，常态化开展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领导联系企业等专项服务。自2023年该沟通机制启动以来，累计开展活动36次，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个，县人大、政协全程监督助力，形成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营商建设格局。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制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为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助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近日，临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来到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锦州采油厂，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帮扶指导工作。
1: 执法人员深入现场，仔细核查密封点建档、周期检测、隐患修复、资料留存等，夯实重点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防控基础，同时结合石油开采行业特点，逐条解读政策合规底线、检测频次要求、降本越维建议及违法风险后果。执法人员将工作重心由事后处罚前移至事前指导，在现场建立一起一档问题清单，指导企业技术人员规范开展泄漏修复工作，同时为企业算好经济账与环境账，结合企业实际生产负荷，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降本增效建议。
2: 一方面，我们坚持规范执法、传承留痕、公开透明，杜绝粗暴执法；另一方面，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打扰，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用更优良的执法服务为营商环境添力，助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执法人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潜在隐患，现场指导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同时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提供环保技术咨询服务，助力企业破解环保治理难题，推动企业持续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3: 夏日暖风拂过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1: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记忆，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四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离别时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4: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肘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师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四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5: 四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朋友打卡锦州本地烧烤，特色烤豆皮、烤鸡架配上本地汽水，这座城市的烟火夜市承包了我所有解压又治愈的青春夜晚。
1: 从初来乍到的陌生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熟忍眷恋，四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滋养下，青年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6: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切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5: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1: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

0: 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
1: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皆好。
2: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3: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什么呀？
1: 日漫开会开那么久，病历还没写完呢。
0: 哦，邢队长来过了。
1: 哦，他来看事务床的吧？
0: 没见着。事务床在下楼做检查去了，他留了几句话，你听好了啊。
2: 事儿办妥了，你医生请安心工作，你医生辛苦了。
1: 没啦？
2: 这你还嫌少啊？我可急了半天。哦，
1: 辛苦你了。什么是办妥了？
2: 这我不知道，不过有件事情特别神奇，自从他来了以后吧，这层楼的留言就没有了。哎，刚刚我还听两个护工阿姨在说呢，说咱们米大夫呀特别善良，帮助男朋友照顾亲戚也是尽心尽力。哎，反正他们也知道这十五床啊不是他的前女友了。
1: 心疼雷丹的？
2: 这我不知道，反正他来过以后吧就这样。哦，对了，十五床的手术安排到了礼拜三。
1: 谢谢校长。

0: 去了。
1: 希望你喜欢他，我最亲爱的小夏，一直在你身边的夏夏夏夏夏。
0: 娘，
2: 哎，小夏啊，你怎么了？
0: 我微博上那死变态给我气得太恶心了。
2: 那个人还在骚扰你啊？
0: 我跟你说，
2: 天天换 ID 来偷窥我，拉黑一次换一个，拉黑一次换一个，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小夏，那你这几天下班就早回家，然后天黑之前就回去。嗯，要不你这微博先别发了。
0: 我怎么能让一个死变态牵着鼻子走呢？我今天告诉他，我不 care 他的存在，我要继续过我正常的生活。

0: 他这个情况不复杂，他检查也做完了，输精、胎画也做完了，而且家属都很配合。你今天就多观察15号床的精神状态，让他白天放松精神，好好休息。
1: 好的。
2: 可是，江南要是不见了，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
3: 他应该就是出。

0: 女儿了，她才2岁，有点玩心也很正常。她还能跑得不响。再说了，现在手术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咱们先把手术做，啊。可是，我回来给她发了微信，看看她回不回。沈队长要看到你这样，肯定会很欣慰的。你别让自己压力也那么大，好吗？ 我什么时候陪着你呢？妈，一切都等手术后再说吧。
1: 姐，手术后如果能用手机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2: 嗯，邢克林要是给你发消息，你就告诉他，你压力太大了，先走了。

0: 如果我姐姐真的站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1: 如果我爸还在的话，我们俩就不会这样没依没靠的，家里面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有。
2: 克雷格，你就看在当年我爸照顾
3: 人来说，你们要多督促他，多下去运动。明白。心理重建也很重要。
4: 心理重建？
3: 对，心理重建，病人得认同他自己有足够的恢复的可能性。相信他自己可以重新站起来。
4: 好，留点。
5: 那也不能不管他呀。
6: 那就按你说的做呗。
5: 我是不是又坑你了？
6: 你坑我又不是一次两次，没事啊，别婆婆妈妈的。
5: 那明天还是我来。但是有个事儿吧，你也知道，他小时候。
7: 吃饭呢？
8: 不吃。不吃，走。
6: 谢谢，没事。
8: 怎么样，请问呢？
0: 要是连你也不管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
3: 哎，你别说这种话呀。刘展，你先睡，我等你睡着了再走。
0: 嗯。
5: 抱一会儿就好了。你真好。
6: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你也不赖。
5: 我知道。
6: 他还在骚扰你啊？
0: 嗯。你怎么不报警啊？
8: 我现在怎么报警啊？他都没有跟我正面交锋。
6: 那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住呗，
8: 得了吧，你俩自己都火烧眉毛了，两个人被一个病殃殃的弱女，
6: 那就对了吗？人家不想死，人家惜命着呢，人家还要站起来跟你争男人的，那求生欲望很强烈的，你知道吗？
0: 妈呀，你好像说的，
8: 唉，搞了半天，这姐俩就这样。
6: 哦，你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你现在浑身都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0: 真的吗？
8: 你照耀我一下吧，你让我也快点成长起来。来，
0: 你娘去给我煲汤去了吗？她快回来了。
5: 什么味儿啊，这么香！
9: 回来了，
5: 我都闻到了。哟，下饭了。
9: 夏姐做的，绝对不是黑暗料理，放心喝。
6: 然后给他寄礼物，然后送外卖，还知道他们家地址。
5: 要不然让他搬过来和你住。
6: 你急？你也没我。

你这回队里不能陪你吃早餐，咖啡吃热喝，还有我说心疼的东西。

0: 小队
1: 站。
2: 现在这个太阳正好，来，握姿一小时。

0: 事儿，挺好的。
1: 这儿容下肢产生血栓，你得尽早下地，扶你走一走，对你恢复有好处。
0: 那等克磊哥哥来了，让他扶我走走。
2: 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点也不做。这要抽血伸手，要打针翻身的，完全跟变了个人似的，哼唧都不哼唧。我觉得吧，就是行。

0: 是不是有一点感觉了？那就没问题，证明手术是挺成功的，没有太大负担的，多笑一笑是吧？
1: 小夏最近没做了，你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1: 最近老有人往他办公室里面寄东西，还往他家里面寄，挺烦人的。我跟米卡都劝他了，让他跟米卡住一阵，但他不听了。
2: 不行。
3: 别跑。

0: 走吧，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我先请你吃饭吧。你刚才救了我，我应该感谢你。
0: 哎，不用。
1: 你怎么会在我家楼下？
0: 邢科磊跟我说了这事儿，我们俩一商量，他既然知道你办公室，又知道你家，那肯定会在这附近出现的。
1: 他还给我寄了我最喜欢的猫吉拉，发誓我再也不喜欢那个，太变态了。
0: 猫吉拉？
1: 你不知道，就是一个玩具，是一只小猫，大概就是长这样。
0: 是这样的吧？
1: 哦，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呀？
0: 送到你家快递柜的那个是我寄的。没事，已经过去了，证明这个东西跟你没有缘分。
1: 你给我寄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呀？你都不认识他，而且你上哪儿买的呀？那个很难买的。
0: 对，我自己做点功课我就知道了。小夏，小夏，哎呀，你怎么了？你别生气，不就是个猫吉拉吗？猫吉拉玩具，我再给你买一个。你别，
1: 孟波，你是不是喜欢我？
0: 我是，我喜欢你。
1: 为什么不早说？
0: 是我的不对，我的问题。
1: 你改吗？
0: 我改，我现在就改。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一直觉得你跟陆峰更合适，我也一直没勇气告诉你。我今天我就大声告诉你，

阮清霞，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0: 你是我的了。我和你黑白颠倒，同手同脚，不太协调。我就是想不明白，我是怎么装逼。你是我男朋友，是我不，你是我男朋友。
1: 祝你们幸福啊！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图。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优美。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

0: 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锦州医科大学、辽宁工业大学分别组织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七月英雄侯承安。近日，市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全校一至六年级7100余名学生全员参赛，各班经过层层比拼，多个班级与学生分获1、2、3等奖。本次赛事聚焦生活化劳动技能，全方位检验学校劳动教育成果，孩子们在劳动比赛中磨砺心智，在劳动实践中进步成长。
1: 比赛在三个校区同步拉开序幕，食堂、专用功能教室等平日里熟悉的场所变身劳动竞技场。初一赛场热度拉满，摘菜环节里同学们分拣蔬果、剔除黄叶，动作麻利有序。炒菜小选手手握锅铲，颠勺翻炒，调味控火有条不紊，各色家常菜品陆续出锅。包饺子区域馅料飘香，小朋友们揉皮、添馅、捏褶，一个个造型饱满的饺子摆满托盘。一旁钉纽扣赛场针线翻飞，孩子们穿针引线、钉牢纽扣，手眼配合细致沉稳。除此之外，叠放物品、刷洗餐具、创意水果拼盘等比拼有序进行，小选手各展所长，赛场处处热火朝天。
2: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劳动节厨艺活动，我的心里满是激动与喜悦。亲手掌勺炒菜的过程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我不仅学会了炒菜这项实用技能，更感受到了父母日复一日默默为家庭付出的辛苦与不易。日后我会做一名勤劳懂事、向阳成长的好学生。
3: 我参加的是钉扣子比赛，刚开始时看到周围这么多选手，我的心里其实有点打鼓，生怕手抖缝歪了，但随着一针一线的穿梭，我慢慢找回了平时练习的节奏。当最后一针收尾时，看到扣子结结实实地钉在布料上，让人感受到无比轻松。这次比赛让我明白，只要用心去做，哪怕是钉扣子这样的小事儿，也能让人收获到满满的成就感。
4: 我参加的劳动节比赛项目是包饺子。包饺子看似简单，实则大有学问。擀皮儿要擀得薄厚均匀，放馅儿要不多不少，封口要捏得紧实，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细心和耐心。劳动节比赛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与价值。今后我会更加主动地参与劳动，更加热爱劳动。
1: 此次劳动技能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比拼，更是学校至臻课程体系下劳动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通过分层设计、全员参与的比赛项目，将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从知识传授转化为能力养成，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未来，学校将继续以课程为依托，以活动为载体，推动劳动教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成长，在成长中悦享生活。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多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1: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灵和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的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的乐趣。
5: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

0: 传播中国声音。
1: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2: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金州一个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吉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1: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
3: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1: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搭配色彩，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漆扇，体验中式手工美学。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十足，大家跟着步骤折粽叶、添糯米、捆粘绳，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4: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金寿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1: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纵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粽叶包扎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下了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5: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1: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3: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热血映七月，忠魂永流传，七月英雄侯承安用生命践行信仰，在烽火中铸就不朽丰碑，将荣光定格在滚烫岁月里。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邓佳琪将带我们回望这位英雄的悲壮与荣光。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邓佳琪，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建筑工程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七月英雄侯承安的故事。暮色沉沉，山河在炮火中震颤，乡野寂静，回荡着一位青年的铮铮誓言。23载春秋如流星划过，侯承安这位从旧社会泥淖中淬炼出的革命战士。

用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丰碑。他以枪林弹雨为宴，以赤胆忠诚为末，在烽火岁月中写下共产党人的信仰诗篇。侯承安1925年出生于山东沂源正芒庄一个贫苦故民家庭，17岁时被国民党强征入伍，饱受欺凌，逃回家乡时恰逢八路军解放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穷苦百姓撑起了天空。1944年他毅然参军，在硝烟中淬炼成钢。1947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为人民而战的誓言融入了血脉。1947年7月1日梅河口战役进入了关键阶段，时任排长的侯承安主动请缨，是要攻克敌军重兵把守的三个制高点。子夜时分，战斗打响，在攻占前两个制高点时，他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攀越险峰，既是冲锋在前的尖刀，又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一边亲自操作机枪压制敌军，一边组织冲锋。当争夺第三个阵地时，遭遇敌军疯狂反扑，全排仅剩8名战士，6发子弹，侯承安临危不乱，沉着地指挥着冲锋，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这场战斗，侯承安荣获了特工奖章，所在排荣立集体功，他本人更是被授予了七月英雄的光荣称号。1948年1月6日，公主屯、文家台一带展开了歼灭战，5000多名国民党军在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亲自指挥下负隅顽抗。侯承安所在的3营奉命投入战斗，战前动员时，他激动地对战士们说：上级把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坚决完成，就是只剩一人一枪也要打到底。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寸土必争，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弹片撕裂了他的腿部，他强忍剧痛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这位23岁的年轻指挥员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用鲜血捍卫的土地上。战后纵队党委追授他毛泽东奖章，并将他生前带领的二排命名为侯承安排。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侯承安的名字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用短暂而炽热的生命诠释了何为赤胆忠诚，用视死如归的壮举诠释了何为革命信仰。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侯承安的精神力量将继续指引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0: 岁岁端午安康，浓浓敬老情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幸福教育课堂走进社区。端午节前夕，北一小学师生志愿者走进新成员社区，开展粽叶飘香、晴暖夕阳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老年朋友们送去端午佳节的美好祝福。志愿者教师用通俗易懂、温柔亲切的语言，为现场的老人和孩子们详细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和文化内涵，带领大家品读端午文化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同时，课堂融入尊老敬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故事，引导学生铭记传统、心怀感恩、自觉践行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行，让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让敬老美德浸润人心，实现文化教育与品德熏陶双向赋能。此次端午敬老主题幸福教育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敬老关爱于一体，不仅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与感恩之心，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社区老人真切感受到社会与校园的温暖。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劳动教育育人沃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4节气知识、黑山本土民俗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实现以劳启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目标。黑山劳动实践学校隆重开展粽香迎端午、雅趣逢夏至双节主题劳动实践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感知节气之美，传承民俗文脉，淬炼劳动品格。本次活动围绕手工创作、古法食育、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两校领导依次致辞寄语，勉励同学们在劳动中体悟节气智慧，传承本土文脉，正式开启本次沉浸式劳育实践之旅。本次端午夏至双节系列实践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壁垒，将节气文化、乡土民俗、手工美育、古法食育、趣味竞技多为融合，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知传统魅力，体会劳动价值，提升综合素养。黑山劳动实践学校始终坚守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美育的办学理念，持续深挖传统节日与乡土文化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劳动教育课程。随着季节的变化，汛期已悄然来临，小学生天性亲水，好奇心强，容易在积水区域嬉戏玩耍，溺水隐患随之增加。为进一步强化全校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北镇市吴家镇中心小学结合学生实际，多措并举，多点发力，扎实开展学生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学校充分利用每周升旗仪式，开展防溺水专题国旗下讲话，结合当前多雨天气特点，针对农村周边池塘、沟渠、河道、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同时，利用每日间操时间，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准音频，反复强化记忆，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浸润校园。安全无小事，防范无止境。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紧盯雨季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生命健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

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咋了，
1: 张总，喝点。
0: 哎，我不喝，你喝吧。
1: 啊，我也不太渴。啊啊，
2: 怎么回事啊？啊，刚才打电话前言不搭后语了。你就自个儿说吧，没人。
1: 刚才突发情况，徐老师到我超市了，你懂的。
2: 啊，坐。
1: 哎，
0: 冯会计啊，我是个喜欢直来直去的人
1: 啊。
0: 既然二叔公开支持你，那你肯定就是下一届村主任的不二人选了，对吧？
1: 八九不离十。
0: 我答应过李建安，我这个后石沟村现代大农庄建成之后，让他当总经理，年薪100万。如果你当了村主任，可以支持并大力推动我的大农庄计划的话，同样的条件就转给你。
1: 哎呀，这个主要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0: 动不动心的。
3: 人非草木，皆有情。会
1: 您给我这么好的条件，我怎么能？
2: 行了，等我信儿吧。
4: 今天张子浩偷偷把冯俊宝约到水库，利用了一大通，就差色诱了。
5: 领导，
4: 你很危险。冯俊宝当选村主任以后啊，他有可能就会变节投敌，转身就去投靠张子浩，支持大农庄计划了。
0: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冯进宝肯定会当选呢？
4: 这不明摆着吗？二叔都已经公开支持他了，那赵家的一些村民一定会大概率的投他的票的。
0: 其实这次村主任的选举啊，应该成为打破这个村原有格局最好的一次契机。候选人本来就不应该分什么赵姓杂姓村民。
2: 是，
0: 你二叔可以表达你公开支持的态度，但是他的个人意见绝对不应该左右赵姓村民的关键因素。好的候选人就应该清清楚楚、亮亮堂堂地摆明自己的想法政见，他们应该靠自己实实在在的方案

0: 赢得村民们的支持。
1: 那李佳安和冯静宝都不像这样的候选人，上哪儿去找呀？
2: 孙书记，离这个村里的选举还有几天呀？
3: 反正后天选，你算算还有几天啊？

0: 知道，如果新上任的村主任依然支持我的大农庄计划，你说你可怎么办？
1: 如果是我，我就提早放弃。
2: 你就这么有把握，新选出来的村主任也支持你的方案？
0: 哎，黄花长得不错呀，啊！
1: 来来来，咱提前比一下啊，比比。
2: 不比，
0: 为什么？
2: 没完全长熟呢，现在摘了，
0: 白瞎了。
1: 哎，你这长得慢就是长得慢。
0: 行，什么时候比都行，就怕你到时候输不起。
2: 同样的话，送给你。
3: 大家好，我是海棠，我回来了，有些话想跟大家伙说一说。咱就今天下午3点，在大槐树底下，不见不散。
4: 大家伙给捧个场啊！
5: 我不是听说那个海棠姐出去打工了吗？她怎么突然又回来了呀？
6: 我是好奇，自从煎饼合作社在咱们村的排位掉下去之后，海棠她一直不声不响的，挺消停的。难不成她这回想翻出什么花来？
7: 你可别小看海棠姐啊，咱村我最佩服的女人就是她了。
8: 对，我也觉得海棠最有能耐。嗨。
9: 你再有能耐，那是过了气的明星。
6: 哎，杜哥，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呀，咱俩现在算是过气的明星了，但咱曾经拥有过呀。
9: 所以说一定要天长地久。
10: 司机，富贵，
9: 哟，你够哭的。
11: 哟，
6: 哎呀，金马，这墨镜是从昨天晚上睡觉一直到现在还没摘下来的吧？
10: 你们也来看海棠讲话吗？
9: 我们俩主要来看你呀、啊，
10: 富贵，你说，你啊，
12: 在咱们村消息比较灵通，以后咱们俩多沟通，交流交流。
9: 啊，不是村里也有群了吗？
2: 不加油
9: 的槐树吗？你想知道什么情况的话？摘下墨镜来，一眼就好看看，不就都知道了？
13: 哎呀，金宝呀，你容我说一句啊，你这个现在有一副走马上任的感觉，是不是高兴太早了？
12: 李英，
13: 哎，
12: 你的这句话呀。真的是对我醍醐灌顶，这一定告诉你，切记戒骄戒躁。所以你的这一票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
14: 海棠来了，
15: 来了，
14: 海棠姐，
15: 海棠，
4: 都来了，给面啊！谢谢大家，给大家鞠躬了。今天我把大伙叫过来是有一件事儿想跟你们说一下，这件事儿对我刘海棠来说是一件大事儿，
16: 也是我认认真真想过的一件事儿，这事儿跟大伙有关系，我就直说了啊，我想参加这一届村主任的竞选，请大家投我一票。
4: 都没思想准备是吧？
16: 其实这个准备我之前也没有，这次我参加新农村考察团是孙书记让我去的，这些个村子都是全国最著名的村庄改造的典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地呀都在农民自己手里。我呢想跟大伙说一说对这些事儿的想法。第一，如果我当了村主任，我首先不分啥赵姓儿、杂姓儿，都是一个村的，大家都是一家人，成天竟是我琢磨你，你琢磨我的，这玩意儿不能当饭吃。第二，如果我当了这个村主任，我要替咱村 保护好咱村的土地。

都是农民嘛，没了地还能行？咱家里面有吃有喝的，晚上能看见星星月亮，早上能听见鸟叫，这秋天了抬头就能摘柿子，这饭桌上一年四季都有健康的放心的菜和粮食吃，这过得舒坦，身体健康，这玩意儿不值钱。现在人城里人都往外跑，是吧？要听到鸟叫，要呼吸什么新鲜的空气，咱守着这么好的地方，咱不要给别人。如果我选上了，我一定按照我说的去做。我的榜样是孙书记，人家替咱干活都尽心尽力的，那我刘海棠替我自己干活有啥好舍不得的？这话说干净了，心里踏实了。谢谢大家。

0: 记，去咱说两句话，
1: 欢迎。
2: 谢谢海棠，谢谢大伙啊！大家下午好，咱们好长时间没开大会了，也好长时间没凑齐过这么多人了。在这儿啊，我就想强调一点，在马上要举行的这个村主任选举中啊，每个人都要行使自己这一份神圣的权利，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咱们大家手中这每一票啊，都将决定咱们后石沟村的未来。我呢，没有投票权，所以今天啊，我想站在我个人的角度说几句，也算是总结一下我这个第一书记的心路历程吧。我没来之前啊，咱们后石沟村就已经是蔬菜种植示范村了。我来到这儿之后的工作应该是挺轻松的，可是当我来了之后，很不幸，咱们发生了农药蔬菜兼并滞销这两件大事儿，一下让咱们后石沟村陷入了一个很大的困境。所以同时呢，也让我反思，咱们后石沟村除了蔬菜和煎饼，咱们到底有什么资源呢？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村毕竟是山地为主，耕地不多，副业呢又单一。哎，我就想，咱可以办民宿啊，咱可以搞旅游，同时呢也能把大家休闲的时间利用起来，咱们更多的投入生产。合并了海泾村之后呢，咱们要走一条绿色、环保、一个原汁原味的乡村社区，鸡犬相鸣，农耕不辍，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放在当今社会，我觉得这就是一笔财富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咱们赵家老宅里边那块牌匾“永续农耕”，这就是800年前咱们建村老祖宗一代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给咱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这才是咱的根和魂啊！希望大家能够守住它，能够牢牢地守护住它。而听了海棠刚才的发言，我相信海棠会是一个。
3: 钱哥，爸爸，我千算万算，我没算出来，你们竟然跟孙光明联手来拆我的台啊！
4: 不是拆你的台，建安，我们只是觉得孙书记他的死。
5: 就是把权力交给他们，你说你只靠那些权谋，给一些蝇头小利，想赢得人心，这不太现实吗？
3: 别说了，我就是觉得你们挺伤我心的。
6: 这还没有呢，我帮你。
0: 有了有了。
6: 拿着，拿着，递一下，来递。
0: 好嘞。
6: 有吗？再
7: 扫
6: 一张，再
7: 扫
6: 一张。
7: 传
0: 过去。
6: 那边没有啊？
7: 好好好，
6: 有了
2: 有了，这边。大家手头都可以把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依次划勾，划勾完之后呢，把手里的选票依次投入到选票箱当中。下面我宣布，本届后石沟村村主任选举，我们正式开始。咱们大家现在投票结束。

0: 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公开开票，由易民书来唱票，老祖乃监票，谢桂兰计票，
1: 李建安一票，
2: 冯进宝一票，
3: 傅海棠一票，
2: 冯进宝。
0: 李主任，计票还没结束呢。
4: 哎，李主任，
2: 刘海棠一票。
4: 孙书记，赵镇长，我们钞票完毕。
1: 冯进宝87票，李建安21票，刘海棠138票。
5: 你先把门开开好不好？
6: 姐，你开一下门吧。
5: 走，都走。
7: 姐啊，你有什么话呢？你跟
6: 那个说啥也不开门，我们劝他肯定也不听，心里不好受。你劝劝他行。

0: 后水沟村啊，我发现了，我真的是千年老孩。美凤，
1: 在这儿呢。
2: 就是娟，有点对不起你，我怎么这么没用呢？给我一个家，
1: 我说过要给你养老送终的，可是我现在……
2: 那你好好保重，好好保重，啊，有机会啊，就回家看看。
1: 二叔，其实我早就把这儿当家了。

0: 在你身边了。
1: 哎，我知道。
2: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我想了很多。我想

0: 巨可考的。
1: 对喽。哎呦，
0: 我还真是进了好几回，我没看那个落款。
2: 没关系，这叫灯下黑。这个第二点啊，下个月是咱们全省最美乡村的评选啊。现在我认为啊，咱们村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资。
3: 反正咱们这个最美乡村，咱必须得拿下，是不是？
1: 对，必须拿下。嗯。
2: 好，桂兰，那咱那个蔬菜合作社，好，你们家那个送货员的工作，我帮你做。
4: 听说你这个送菜的活不想干了？
5: 没呀，我想干呀，干一行爱呀。我一听机会这两个字啊，我浑身发软，腿发麻，头皮发紧，哎呦，我这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你快让我这具体招人要求呗。
4: 首先就是人得踏实，吃苦耐劳，脑子灵活，并且得熟悉咱们周边的这十里八乡啊。那我可得跟你提前说好啊，人家有试用期，3个月，如果3个月没干好，没业绩，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人。
1: 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
0: 防火灾
2: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孙光明啊，
1: 你说咱们这个菜什么时候比啊？
2: 呀，尽管拜了。哎呀，拜的连我也跟着老脸无光啊。咱们村啊，这回真的是不一样了。你办了件大好事，
3: 这不还都是您老支持吗？
2: 我们忙吧。嗯。
1: 二叔，那我们这菜是不是就白种了？
4: 菜都长出来了，咱们是白种啊。
5: 这里十几个部门的专家前来参与。
1: 哦，对了，
5: 我也准备请于书记、波荣前来指导。你敢不敢在论证会上
6: 拿走了？农民还有什么？农民手里最终还留下了什么？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重新建设出来的景。
7: 参会者的身份，那跟张子浩跟孙光明提几个问题，好吧？
8: 可以。
7: 张总啊，在哪里？
8: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的资金实力雄厚，我撑得起啊。当然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对，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怎么觉得你。

0: 能找到更好的合作方式。今天我在这里提前祝贺你们。
1: 张总，相信我们合作一定会成功吧。

0: 老弟啊，
1: 哎，
0: 钥匙不是配给您了吧？
2: 你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忘掉这些日子的？
3: 你看我给自己定了无数个小目标、大目标，上名牌大学，考金融，就像这个豆浆，虽然磨的过程很苦很难，但是它的味道绝不可能被复制。孙光明说再也不弄了，没有意思。哎，对了，咱俩打个赌吧。
1: 什么呀？
2: 你猜猜我这个君子兰酒店“君子兰”这三个字是怎么来的？
3: 你要是猜对了，我给你们栏目再多投1000万。哎，不行，
2: 漂亮啊！
1: 可以。
0: 来，孙书记，来，品鉴一下，怎么样？
4: 在我们村的有机蔬菜里，算是中等品相。
3: 中等。啊，够不上高端系列吗？
4: 实话实说啊，还差。
3: 哎，
4: 怎么样？
1: 你瞧瞧，再瞧瞧。
3: 啊，我这个小而精，他这个大而蠢吧。
1: 你学校强，自多理。
3: 哎，孙大叔，这样行不行？你呢，用我种的菜做一道拿手菜，哎，最好能体现出我。
2: 哎，我都被自己深深的感动了。
3: 那是因为啊，你从来就没吃过你自己种出来的东西。
2: 你说的对，吃自己种出来的菜，这种感觉是世界宋代主题园的赞助费。
3: 哎，我说孙光明，你说你一个文人，你什么时候变成奸商了呢？
2: 跟你学的，反正你也不差这点钱是吧？
3: 那行，我改啊，改。同时也欢迎你们的生态产品。
2: 哎呀，这么多人都等着呢，你现在走合适吗？
3: 是啊，
2: 你先看一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可以吗？我听到过他们破茧而出的声音，也看到过他们从菜苗开始一点一点的成长，他们面对过缺失营养时的生长停滞，也经历过炎热干旱时的行将枯萎，但是他们全都坚持下来了。做我的女朋友行吗？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0: 餐饮啊，是咱们谷仓民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必须要开始学做饭了。
1: 领导，我发誓啊，我真的学不会做饭的。
0: 只要认真学，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0: 说吧，
1: 主动做菜到底什么事儿啊？
2: 师傅，
1: 怎么突然改口叫师傅了？我猜就是因为这个。后边工作找到了？
2: 嗯。
1: 在哪儿啊？什么工作？
2: 不在西海市。每次我和张子浩打我事无巨细的来管理谷仓，让我学会了敬业、忍耐、自律。我想这一次肯定不会搞砸的。
1: 我过去也许对你确实有点过于严，
3: 可能80分以上，说不定还可以开个店回来。
1: 嗯，也不错。
4: 刘一，起来没有？现在是6:30多一点儿，你得在20分钟以内就得起来洗漱收拾完毕，并且还得在20分钟以内把早饭吃完。因为你订的高铁票呢是。

0: 于一啊，我那谷仓呀马上要开业，我正式聘你当我的助理，月薪4000。
1: 我要求涨工资。
2: 好好好，涨工资，下个月起每个月给你涨2000，
3: 这是你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1: 那成为那个幕后英雄，居然一个人都不知道我，真是太失落了。

0: 我应该到车站去送送你。
1: 哎，这次是你违章啊，谁让你停在这儿的？这次你是全责，全责！
2: 好，来，
3: 快来，
2: 咱们一起帮着好，耶！

0: 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多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1: 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2: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杰飞。
1: 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

0: 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1: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邓佳琪，来自辽宁理工，烽火岁月中写下共产党人的信仰诗篇。侯承安1925年出生于山东，1944年他毅然参军，在硝烟中淬炼成钢，1947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沉着地指挥着冲锋，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这场战斗，侯承安荣获了特工奖章，所在文家台一带展开了歼灭战。5000多名国民党军在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亲自指挥下负隅顽抗，愿留在了这片用鲜血捍卫的土地上。战后纵队党委追授他毛泽东奖章，并将他将继续指引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1: 陆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幸福教育课堂，走进社区。端午节前夕，北一小学师生志愿者走进新城原社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故事，引导学生铭记传统，心怀感恩，自觉践行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行，让体制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目标。黑山劳动实践学校隆重开展粽香迎端午，雅趣逢夏至。本次活动围绕手工创作、古法食育、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亮增加。为进一步强化全校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北镇市吴家镇中心小学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
3: 带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2: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
4: 人已成立身，国已成立心。
5: 哎，你什么意思啊？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
0: 我市召开第七场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4号出版的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今年以来，辽宁全省跨境电商发生质的变化。一季度进出口额同比大增 46.6%， 新增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400家，建成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43个，入驻企业突破700家。沈阳、大连、营口三个市实现四种跨境电商模式全覆盖，其余11个市及沈府示范区覆盖2至3种模式。本溪、锦州、铁岭、朝阳等6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省市县区多措并举，开展各类跨境电商培育对接活动500余场。在政策层面，今年2月，全省召开近千家重点企业参加的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跨境电商作为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的重要路径，持续扩大规模，优化生态，让更多辽字号产品走向海外市场。相关行动方案与九条配套政策的密集出台，为各地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手册。21家省中直部门组成的跨境电商工作专班，统筹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在产业层面，聚焦22个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品，辽宁培育纺织服饰、汽车零配件、特色农产品等10个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实现产业供应链与跨境渠道的深度绑定。当前，越来越多辽字号企业开始借助跨境电商赛道寻找新增长点。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6.3%， 比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高出 18.3 个百分点，增速可观。
0: 医药产业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力。

0: 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九泰药业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从原料投料、压片成型到质量检测，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等当家产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发往全国各地。作为锦州医药行业老牌企业，九泰药业整合自身及集团多家公司研发资源，大幅提升整体科研承载能力，全新升级的研发中心、理化实验室、液相室、气相室等功能分区规范完备，为企业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基础。
2: 目前我们围绕重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有产品工艺优化、新剂型研发三个方向集中攻关，能够同时开展多组平行实验、稳定性实验和质量研究，有效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产品合格率。依托升级后的研发平台，我们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和新品储备项目，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1: 科技创新是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2025年9月，随着药品追溯码三级码升级的全面落地，九泰药业在数字化赛道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每一盒出厂的药品都拥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2: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研发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夯实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发展。
1: 6月2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7场。会上，北镇市人民政府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0: 北镇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政务服务方面，全市政务服务事项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竞争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对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常态化引企对接。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北镇市就中小微企业办事特点介绍，不搞一刀切，从3个维度量身定制，流程做减法，重点盯住高频事项办件时效，服务沉下去，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推行预审辅导机制，政策送上门，依托直达快享平台精准推送。关于破除隐形壁垒，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即入，实行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审加市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形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关于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说理式执法，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每年检查不超过1次，定期开展免费普法宣讲和合规指导。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发力城乡服务拉平差距，把3级18桶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执法监管规范透明，打造北镇特色品牌，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3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安全生产预防为先，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期间，联合消防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

0: 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政企联合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景实操、沉浸式实训的方式，让企业员工直面火情场景，熟练应急技能，全方位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火墙。
1: 本次演练摒弃单一的理论宣讲模式，以实战实训为核心，设置装备讲解、器材实操、油锅灭火、灭火器扑救、高压水枪操作、火场逃生、应急救援等多个实操科目，让全体参训员工沉浸式体验、手把手实操练习。
2: 消防演练绝非流于形式的走过场，而是一堂守护生命实战的必修课。为扎实开展安全月生产相关活动，我们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层次、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坚实安全保障护航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1: 此次演练高度贴合真实火灾场景，模拟办公楼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等紧急状况，警报响起后，企业员工迅速响应，规范疏散，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消防救援人员同步开展搜救、转移、救援等实战作业，完整还原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有效检验了政企联动应急处置水平。
3: 这次来给大家做消防培训，就是想让大家把消防安全知识学扎实。刚才的演练里，大家都很认真，也基本掌握了灭火器的使用和逃生方法，希望大家把这些技能用到平时，防患于未然。
1: 此次政企联合消防演练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战实训的深度融合，有效补齐了企业员工消防应急技能短板，进一步细化完善了企业应急预案，全面提升了企业防灾避险、自救互救和协同处置能力，为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坚实保障。
4: 6月19号，锦州湾机场“湾有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在家长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1: 在值机大厅，记者看到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道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多期，每期报名十分踊跃。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5: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6: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1: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0: 为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深化社区志愿服务实效，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依托临河区老年大学阵地，常态化开展8段锦公益教学志愿服务活动，以银发力量赋能城市文明建设，让老年课堂热起来、火起来。
7: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8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学员们跟随节奏认真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在舒缓的动作中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
8: 临河区老年大学是老人们学习交流丰富生活的平台，我义务教8段锦，就是想带领大家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学员们热情很高，学得很认真，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文娱生活。

0: 我也希望为城市文明建设尽份力。
1: 盛世新城社区还创新推行老带新教学模式，由熟练掌握动作的老学员结队帮扶新参与的居民，手把手传授技巧，耐心纠正姿势，带动更多老年居民参与进来，扩大健康课堂覆盖面，营造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2: 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社区志愿者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走进老年大学，常态化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他们耐心指导动作，传授养生知识，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注入了暖心的志愿力量。
3: 日前，黑山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局、住建局物业办、黑山街道等部门单位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逐单元、逐住户拉网式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建楼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充电及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占用疏散空间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同时讲解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严重安全隐患，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正确停放充电方式，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对当场无法整改的，工作人员张贴消防安全提示单，督促其及时清理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疾驰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要是要不着啊，你再把它吃了，啊。哎，虽说咱爷俩不沾亲不带故的，可我这心呐、啊，就是惦。
1: 都捞干净了？
2: 捞干净了，我数了20个，都在这儿呢。我这就给刘师傅送过去。
1: 你先别慌，今儿是腊八，都吃咱也吃不起。你看能不能给咱彩琴留下5个？啊？
2: 怕刘师傅不养。
3: 柱子，这日子可不能这么过啊！吃饭又吃不到鼻子里头，你把这灯弄这么亮干什么？真是。

快亮吧，太阳啊，你快出来吧，好让我骑上那青鬃马。

0: 我这不正犯愁呢吗？
1: 你犯什么愁啊？
0: 三娘啊，这要是买卖好。

0: 陈六子，宝宝，你应该有个大名。你就叫陈寿亭吧。
1: 他们都说那你染的布啊最棒，颜色最鲜亮，还不掉色呢。
2: 那当然了，要不我天天对着对都能有白馍吃呢。哎，你说的是哪个朱家那的小娘们漂亮吗？
1: 我说的是后街的朱家。
3: 武松饿了，这一天没吃饭了，咱们怎么办啊？看看吧。一看，嚯，有一小酒馆，小酒馆收拾的挺干净啊，门口有一对对联，这边写文酒三分醉，这边写开坛十里香，当中这儿有一横批，三碗不过岗。
4: 老公，

0: 小琴。
1: 也知道，咱的买卖好是因为咱的价钱低，再加上寿亭四处的拦买卖，没早没晚的里外忙活。当然，寿亭虽说是我干儿，可到了年底下，咱也不能白着人家吧？您坐，
2: 您歇着。

0: 爹，
1: 有事儿？
0: 没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你这儿。
0: 爹，咱把那刘师傅辞了吧。
1: 为什么？他干了什么错事了？
0: 没有，爹。
1: 那为什么要辞掉人家？
0: 爹，刘师傅是个手艺人，可他心眼不好。再说了，他那套手艺我早学会了。
1: 哦，你学会了咱就这样不好吧？
0: 爹，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翻来覆去的也看了，咱周家没有对不住刘师傅的地儿呀。整条街上的染坊我也都去过了，可没有一个师傅有他那么大的谱啊！一日三餐顿顿吃白面，初一十五还得喝两盅。爹，咱这不是卸磨杀驴啊，是提前除害。爹，说书的人也说过了，辞不带兵，义不养财。爹，咱不用花那份冤枉钱。离了他，咱照样干，干的还比现在好。爹。你要是拉不下脸，我去办了他。顿顿吃白面，快赶上皇上了。爹，这善和狠，你得看对谁啊。
1: 让我再想想，啊。
0: 哎。

还不到15万。

0: 不讲情了啊！二嫂，赶紧把蓝布冲出来！
1: 好啊！哎呦，您来了，这是您那样。
2: 行行，你干儿子来了。嗯，陈六子，陈掌柜
3: 在哪？
0: 叔啊，大爷好啊。
3: 好，好，六子，
0: 锁子叔，我不是不让你在这打盹儿。
3: 走走，回家。
2: 不行啊，寿亭。人家是房东，李家也是个大户人家，在咱们周村城，不管怎么说还算个富户吧。
0: 狗屁富户，此一时彼一时。叔啊，咱就让这大户啊来伺候伺候咱。你也不能要，
4: 不要。
0: 你要是胡搅蛮缠让我知道了，我一脚踢死你，你听见了没？
4: 我不要。
0: 行了，你们去忙去吧。哎，
5: 我们走了。
0: 哎，
4: 你这钱说好了啊。
2: 他不要，你一走啊他准要。
0: 那咱就管不了这么多了，他只要把你们老两口
4: 那是没法干。
6: 你想烫死我呀？
5: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这就是命啊。
0: 叔，你这是嫌我？你这是？
4: 周婷啊，不是叔嫌你，你都快把叔挤得傻了。
0: 叔，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哪有这么大本事？你看我那边生意挺忙活，其实看怎么怎么
4: 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不用你教。我现在是一缸料用半个月，就这样还亏本呢。那德国料不能过夜，你那儿照用你的德国料，这个叔不说了。但是你把价钱抬起来，这总可以吧？
0: 叔，你知道

0: 这臭要饭的还挺难对付，这样的人咱们咋就遇不上？我和伙计们一块吃去了。
1: 办不了的，你就是杀了我也没有用。
2: 好，痛快。

0: 57，您坐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0: 什么味儿？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还很少见像你这样。
1: 你他妈想找死啊？好，我这就撕了你的票，我让你他妈一股啊！
0: 老三，撕票可不是这个价啊！我看你也是条汉子，我很想跟你交朋友。你听我的，你把价钱抬上去不就完了吗？
2: 没错，价钱是我让掌柜的落下来的，全周村城的人都知道。我要是把价钱再抬上去，
3: 二爷，我算条汉子吗？你老人家说句话呀！
2: 行了，大哥，
4: 好样的！快拿箱油去！快去！兄弟，好样的！你是条汉。
5: 周老板，你进去跟六哥说一声，只要六哥一句话，我们就把老三宰了，给六哥出气。
6: 哎呦，不用问，不用问，像是你六哥自己摁的，不碍老三的事。二位英雄，我是个买卖人，图的是个恩生，我求二位了。
2: 同行，就算有点争执，这又有什么呢？
7: 周婷啊，恕老了，孩子们还小。我这进了局子，这一家老小可就全指望你了。
2: 叔啊，这说的好好的，怎么出了局？
8: 王八蛋，
9: 就是。
2: 兴他不仁，不行咱不义。咱不告他，满洲村的人都在为咱传名。一城的人都说他不仁不义，他的买卖能好得了吗？土匪也算知道我陈六子是什么样的人了。以后谁再想雇土匪绑咱呢？陈六子就是他灭门的克星啊！早早晚晚，周村城里只能剩下咱通婆。

0: 青岛可是大地方，又靠着海，我还要看一看德和洋行，咱每次进的料子到底让人家扒住了多厚的一层皮。
1: 老大没起来呢。
2: 老大，老二两口子到现在都没来请安。
1: 你呀，别整天一百个不顺眼。
3: 亲爱的，你怕什么？我出过一阵子洋，什么都看到了。这中国呀，毁就毁在了这些没有用的礼数上面。啊，我在德国的时候，看到一个外国人写中国人的笑话，说甲午战争之所以是礼数还是不能破的啊。爹，娘。
1: 哎，
4: 爹安康，娘安康。
1: 坐吧。
5: 大哥好，
4: 大哥好，
5: 嫂子好。
2: 青岛的染厂的户给过了啊，这就是说这厂就真正的买下了。你有什么打算？说给我听听。
3: 这几天我就要去趟青岛，只是掌柜的还没找到合适的。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吗？
0: 周村啊，那是全国有名的染织地方，现在呢就剩下三家，为什么？都让陈六子给挤垮了，你说他还不是能人啊？能人非得认字啊，刘邦不认字一样开创了汉朝四百年。
3: 这陈六子，
1: 爹说什么就听什么，别跟他争啊。哎，这老头子我就得摁着他，人越多我这一手就越灵。
4: 公
2: 六斤，我看你就有这么点意思。现在染行界里谁敢小看你啊？啊，谁不知道陈六子？
3: 陈掌柜的，你懂机器染吗？
6: 懂啊。
3: 哦，跟谁学的？现在技工水平太低，光有机器没有用，咱去了之后主要是以染布为主。
6: 你开不了。
3: 实习的时候我也开过，一台机器需要很多人开，我自己一个人办不了。哦，陈掌柜的，那你是哪等人呢？
6: 大少爷，我当着卢老爷子的面不敢把话说得太满了，让我把话给你搁在这儿。买卖上的事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个价钱。那洋鬼子一看我要的量大，就想便宜卖给我。可那中国人不愿意，他觉得我是山东来的乡下人，他想坑我。我没等到中国人说完，抬腿我就走，那个人赶紧把我拦住了。他以为我能听懂洋文呢，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7: 出多少？
6: 爹，这事儿我是这么办的。他出六，咱出四，咱出四千。但是分红的时候不能按照这个办，咱钱虽然出的少，但是咱得拿大头，咱拿六，他拿四。
7: 人家是大股东，是东家、
6: 天津或者到济南呢，开咱自己的厂。
8: 六哥，你真要去青岛啊？
6: 柱子，咱爹娘都老了，我走了以后，通河染坊就靠你了。这几十个伙计，你可得给我管好了。柱子。

0: 姑娘，我找这里有事儿。
1: 掌柜的怎么老爱跟工人一起干活呀？告诉他，晚上别再跟工人一起吃饭了。哎，你跟我一起吃饺子。
0: 不可能，姑娘，我往往都往里放块肉，他都骂。那真骂。
1: 真是要饭的命啊！告诉老吴，给掌柜的买六斤点心，晚上饿了就垫吧垫吧。
2: 六斤点心。

0: 齐说，
1: 在榻上。
2: 西装。
1: 哎呦！
0: 像什么样子？
3: 太太，牛奶来了。
4: 哦，放那儿吧。叹什么气呀、啊？想你大老婆了？
0: 是，正在想。
4: 娶了我，后悔了？
0: 是，十分的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听六哥之言，给自己找了一些不痛快。
4: 你别张口闭口六哥六哥的啊！什么呀？连个字都不带识的。整个一土老八子！
0: 我要把你这话学给六哥听啊，他敢扇你的脸。六哥说的真对，就是要娶，也得先送回老家学学规矩。
4: 扇你的脸，还送回老家去学规矩？学你大老婆怎么伺候你啊？我可是堂堂青岛女子高中的毕业生，你大老婆和你六哥一样，也是个土老八子。一身土腥味儿，
0: 是个土老八子，是一身土腥味儿。可是，翡翠他家是一门忠烈，世代沾姻，这是张之洞提的。你知道张之洞是谁吗？我告诉你，翡翠他爷爷就是我的老爷，这是前清的武科，是随左宗棠远征新疆，出生入死。比你爹强多了，哼！我说的是气节上，你爹在洋人的码头里当一个书记员，你就自认为了不起了，啊？你说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可笑！

0: 掌柜的，幸亏在停电之前染完了这些草子。哎呀，这就上拉宽机，不出一刻钟准完，您就回去歇着吧。
1: 光染出来没有用啊，它得卖。哎，一会儿等工人们刷完机器，让他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了饭赶紧睡觉，等来了电咱再接着干。
2: 伙计们听着啊，掌柜的说了，抓紧时间刷机器，刷完机器赶快吃饭，吃完饭赶快睡觉，啊，等来了电再干。哎，这说好了啊，我就叫你们一遍，你们要是起不来，今天的活就算白干，听见了没有？啊，快点！
0: 掌柜的，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好好的话就不能好好说？什么叫就喊一遍？喊两遍能把你给累着？
3: 什么玩意儿？
1: 弟兄们，大家忙了一晚上了，一会儿我让伙房蒸馒头炖鱼，大伙放开来吃，吃完了饭早点歇着。大华染厂要是挣了钱，年下大伙都有份儿，是不是？你不能歇着，一会儿到我那去。
4: 行了，贾娟儿，

0: 那头够亮的了，味儿够香的了，整天油头粉面的，也不知道想干什么。
1: 想再找一个。
0: 这我相信。
1: 相信就好，省得你没有思想准备。下去吧。

0: 在家里这么横，到了厂里怎么上个跑堂的呀？还东家呢？你六哥喊一嗓子，你就吓得和兔子似的趴在那儿，大气儿都不敢出。
1: 你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今天停电，六哥昨天在厂里干了一宿了，也该我盯着了。六哥说了，看咱刚结婚，怕冷落了你。你这人说话呀，不分好坏。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待着，就回张店老家，省得给我添乱。
0: 没门儿！
1: 不管有没有门儿，你这要嫁给了我，就得听我的。当初咱是朋友，你说你怀孕了，咱才结婚的。那本来我是想找点共同语言，觉得你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吗？没想到你是这样。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女人有力的武器是温柔，不是尖酸刻薄。现在我才知道，外国人说话是没有谱，只有中国人看中国人是准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一点没错。
0: 哟，还留学生呢，满脑的旧思想。
1: 去你的邪思想！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吴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不过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
0: 我市召开第七场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24号出版的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
1: 今年以来，辽宁全省跨境电商发生质的变化。一季度进出口额同比大增 46.6%， 新增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400家，建成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43个，入驻企业突破700家。沈阳、大连、营口三个市实现四种跨境电商模式全覆盖，其余11个市及沈府示范区覆盖2至3种模式。本溪、锦州、铁岭、朝阳等6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省市县区多措并举，开展各类跨境电商培育对接活动500余场。在政策层面，今年2月，全省召开近1000家重点企业参加的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跨境电商作为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的重要路径，持续扩大规模，优化生态，让更多辽字号产品走向海外市场。相关行动方案与9条配套政策的密集出台，为各地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手册。21家省中直部门组成的跨境电商工作专班，统筹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在产业层面，聚焦22个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品，辽宁培育纺织服饰、汽车零配件、特色农产品等10个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实现产业供应链与跨境渠道的深度绑定。当前，越来越多辽字号企业开始借助跨境电商赛道寻找新增长点。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6.3%， 比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高出 18.3 个百分点，增速可观。
0: 医药产业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九泰药业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从原料投料、压片成型到质量检测，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等当家产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发往全国各地。作为锦州医药行业老牌企业，九泰药业整合自身及集团多家公司研发资源，大幅提升整体科研承载能力，全新升级的研发中心、理化实验室、液相室、气相室等功能分区规范完备，为企业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基础。
3: 目前我们围绕重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有产品工艺优化、新剂型研发3个方向集中攻关，能够同时开展多组平行实验、稳定性实验和质量研究，有效缩短新产品

0: 研发周期，提升产品合格率。依托升级后的研发平台，我们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和新品储备项目，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1: 科技创新是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2025年9月，随着药品追溯码三级码升级的全面落地，九泰药业在数字化赛道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每一盒出厂的药品都拥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0: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研发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夯实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发展。
1: 6月2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7场。会上，北镇市人民政府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北镇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政务服务方面，全市政务服务事项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竞争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对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常态化引企对接。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4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北镇市就中小微企业办事特点介绍不搞一刀切，从3个维度量身定制，流程做减法，重点盯住高频事项办件时效，服务沉下去，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推行预审辅导机制，政策送上门，依托直达快享平台精准推送。关于破除隐形壁垒，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即入，实行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审加市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形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关于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说理式执法，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每年检查不超过1次，定期开展免费普法宣讲和合规指导。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发力城乡服务拉平差距，把3级18统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执法监管规范透明，打造北镇特色品牌，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3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安全生产，预防为先。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期间，联合消防、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政企联合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景实操、沉浸式实训的方式，让企业员工直面火情场景，熟练应急技能，全方位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火墙。
3: 本次演练摒弃单一的理论宣讲模式，以实战实训为核心，设置装备讲解、器材实操、油锅灭火、灭火器扑救、高压水枪操作、火场逃生、应急救援等多个实操科目，让全体参训员工沉浸式体验、手把手实操练习。
4: 消防演练绝非流于形式的走过场，而是一堂守护生命实战的必修课。为扎实开展安全月生产相关活动，我们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层次、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坚实安全保障护航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3: 此次演练高度贴合真实火灾场景。

0: 模拟办公楼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等紧急状况。警报响起后，企业员工迅速响应，规范疏散，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消防救援人员同步开展搜救、转移、救援等实战作业，完整还原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有效检验了政企联动应急处置水平。
1: 这次来给大家做消防培训，就是想让大家把消防安全知识学扎实。刚才的演练里，大家都很认真，也基本掌握了灭火器的使用和逃生方法，希望大家把这些技能用到平时，防患于未然。
0: 此次政企联合消防演练，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战实训的深度融合，有效补齐了企业员工消防应急技能短板，进一步细化完善了企业应急预案，全面提升了企业防灾避险、自救互救和协同处置能力，为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坚实保障。
2: 6月19号，锦州湾机场“湾有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在家长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0: 在值机大厅，记者看到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跑道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多期，每期报名十分踊跃。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3: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4: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0: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5: 为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深化社区志愿服务实效，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依托临河区老年大学阵地，常态化开展8段锦公益教学志愿服务活动，以银发力量赋能城市文明建设，让老年课堂热起来、火起来。
6: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8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学员们跟随节奏认真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在舒缓的动作中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
7: 临河区老年大学是老人们学习、交流、丰富生活的平台，我义务教8段锦，就是想带领大家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学员们热情很高，学得很认真，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文娱生活。我也希望为城市文明建设尽份力。
6: 盛世新城社区还创新推行老带新教学模式，由熟练掌握动作的老学员结对帮扶新参与的居民，手把手传授技巧，耐心纠正姿势，带动更多老年居民参与进来，扩大健康课堂覆盖面，营造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8: 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社区志愿者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走进老年大学，常态化开展8段锦公益教学。他们耐心指导动作，传授养生知识，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注入了暖心的志愿力量。
9: 日前，黑山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局、住建局物业办、黑山街道等部门

0: 单位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逐单元、逐住户拉网式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建楼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充电及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占用疏散空间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同时讲解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严重安全隐患，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正确停放充电方式，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对当场无法整改的，工作人员张贴消防安全提示单，督促其及时清理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不错，就这么干，用不了几天啊，这个陈六子就撑不下去，要不是咱们青岛水手啊，他早就滚蛋了。
1: 都说这个陈六子
0: 有两下子，我怎么就没看他两下在哪儿啊？你看着，将来他开张之后啊，跟他打交道的那些人，大不了还是那些乡下的小贩子，彪红。他那些货，甭说是发到外部去，就是本部这个布店啊，也不一定卖他那些破烂货。
2: 说陈六子厉害，
0: 嗯，
2: 那是赵东京在吓唬你，他的布全下了乡，根本就赚不着钱。前天我到布铺走了一圈，就没看见飞虎牌。
0: 怎么说
2: 的？哟，贾小姐来了。
3: 嗯
2: 啊，

0: 心外面进来人。
1: 怕什么？这是咱们家，你怕什么？
0: 那要是你老婆也进来了呢？
1: 那正好，省得我跟她说了。
2: 掌柜的，咱这布染的不少，卖的不多，出货也不快。我看咱这机器啊，是不是停一停啊？
3: 哎，六哥，要不然咱们也做点广告吧？我写了稿子，念给你听听。
1: 念念念念念念。
3: 青岛大花染厂的飞虎牌染色布，不掉色，不缩水。红布似那关云长，黑布似那黑张飞。
1: 停停停停停停！什么关云长、黑张飞的？你这都是不沾边的事儿。你说你这是哪跟哪？你这是见了丈母娘叫大嫂子，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3: 六哥，六哥，
1: 我说家驹，咱现在的布大多是让乡下的布贩子给蹲去了，这帮人不但给的价钱低，要的批量也小，这不是正道，这绝对不是正道。这是过去我在周村时用的办法，现在是青岛，既有船又有海，过了海就是东三省。过去的法子现在看来是不灵了，共享灶王爷和共享玉皇大帝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享法。我这几天一直睡不着觉，出去也看了四五天了，咱这办法得改。照这么下去，别说挣钱了，不赔就不错了。
3: 那怎么办呀，六哥？
1: 我这几天琢磨着，咱要想干大，就得让商家有利可图。咱第一要抓住外部的大买家，第二让青岛所有的十八家布铺都卖咱的飞虎牌。
3: 那谈何容易啊！孙民祖啊，在这经营了多年，那些客商呢，都是他的老主顾，怕是一下子拉不过来呀。
1: 他娘的，杨学生这么难对付，你都弄回家了，我就不信你拉不回来一个客商。
3: 柳哥，这是两码的事儿吗？
1: 什么两码的事儿？这男人女人都是为了钱，不为钱二太太能跟你？老五，你别走。
2: 掌柜的，
1: 你别害怕，我不是对你，也不是对东家，我这是着急，我这是。咱们仨人得好好想个办法。我说家驹，你得改个地方住。
3: 什么？
1: 你说二太太跟着你吧，本来是要享清福的，你非要找什么共同语言，结果二太太福也没享上，你共同语言也没找着。你们俩是公鸽子碰上了母斑鸠，远看模样差不多，其实根本就不是一类。这样，你带着二太太去住渤海大酒店，看着海，谈着情，他又能享着福，你也能找到你要的东西，兴许能弄出个四五六的，费用算贵上了。
3: 六哥，你这是？
1: 哎呀，我这不是往外轰你，是让你干大事儿。我让王成庚盯了十多天了，孙明祖的客商一共分两路，从东北来的那一路下了船就住渤海大酒店，坐火车来的那一路呢住的是里三客栈，这一路不用你管，你就在渤海大酒店等着。可大老远的，他们为什么坐着船到青岛来？还不就是因为青岛的布比沈阳的便宜吗？在青岛干买卖就是钻空子。青岛这个地界，洋人收税收不着，北洋政府呢又不敢跑到洋人的地盘上来收税，大家都是图钱。什么孙明祖的老主顾，咱给他的利不摊上，摊上了，我看你就将就着吧啊。
3: 刘哥，这半年的房钱也不少啊。
1: 我说家驹啊，我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儿，也就知道点事儿。所谓知道的事儿，也是你天天给我念报纸念来的。
4: 谁也不接，我是打麻将做上家截胡。
1: 瞧您说的。
4: 我们陈掌柜的让我来给你送两个钱儿花花。
5: 嗯。陈老板送钱给我。
4: 嗯。
5: 有什么事啊？
4: 我们布的贼高的都是些什么地方的人啊？
5: 全都是潍县、郊县这一带的，最近还住进了黄骅、任丘、天津附近的。这青岛的洋布便宜啊，加路费蹲回去合适。

0: 孩子再新，你也不可能给我十匹布卖仨月。
1: 哎，去哪块？
2: 您是大买卖，我们是小买卖。这小买卖啊，
3: 你这样，你让你的伙计年下到我那去领钱，一人一个大洋，让他使劲给我推销飞虎牌，怎么样？
2: 好，
3: 可就是十亩地呀，马掌柜的，这是小财吧？怎么样？
1: 好，好啊。
4: 二子，
5: 哎，
3: 我陈六子说到做到，你们要是不信呢，我马上打发人把钱送来。
4: 不用，不用，不用。
3: 那好，马掌柜的，告辞。
6: 你是第一天干，
7: 是第一天。
3: 从这拉到前海沿得多少钱？
7: 两分钱。不过先生，你如果真……来来来，哟，那谢谢掌柜的，谢谢掌柜。
3: 走吧啊，
7: 谢谢。
8: 卢家军是有点风度吧？你看人家那派头，
9: 派头，他那合伙人更有派头，连一个字都不识。老人这次来怎么没跟他们联系啊？
8: 甭管了，明天一定会来的。走吧。
10: 再见您一面，那天您给我那一毛钱，真是帮了大忙啊！您走了以后，我又挣了一毛一。
3: 是吗？
10: 我哥才挣了九分呢，这个钱我说什么也得还上你。
3: 哎呀，不用，
10: 你想车。
3: 哎，兄弟，跟你说实话了，我是要饭的出身。啊，你坐车我
11: 了。东家，这都是您接来的，这渤海大酒店没有白住，这才几天啊，房钱全挣回来了。
12: 光挣房钱还是不行的，
13: 做这个生意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六哥说的对，有些钱啊就得花。
11: 东家，那些个小布贩让掌柜收拾的，这苗先生是大为感动，多次想让掌柜的去济南跟他干，可掌柜呢不忍心扔下通和周老爷的一家人，所以
14: 接待孙明祖

0: 那非虎牌，你告诉学生们，咱这是送给他，不要钱，只要他给咱打着就行。另外，你让吕登彪联系各个学校，咱在厂门口摆个茶摊，一边送茶水，一边送饭。快去。
1: 嗯，刘哥，
2: 这主意好，
1: 太好了。
3: 嗯，掌柜的，这40匹布，可是不少钱呐。
0: 哎呀，老吴，你让我说你什么呢？这40匹窄幅布放在仓库里，狗屁不是，打到街上才是钱呐！快去办去。
3: 哎，
0: 快去，你也去。
3: 我去。

0: 思雅，看见了吧？这就是陈六子的精明之处。不光这些，这陈六子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招数，让这些布铺的小伙计们拼命的为他推销这个飞虎牌。如果照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看来他又得上一趟染槽子。
1: 不是陈六子，是卢家驹，人家是留学生，那些招啊都是从国外来的。
0: 那个小白脸是个摆设，你懂什么？那个小六子才是主事的。哎，你是不是对这个小白脸有什么意思啊？
1: 卢先生就是有派头，人家在渤海大酒店里办公呢。
0: 办公？他是在劫我的客商。
1: 咱们也能劫啊，我比他更能劫。哥，你不是怕花钱吗？
0: 咱还用劫吗？那客商本来就是我的，要不是大华给了什么好处啊，他劫也劫不去。一会儿啊，我就派人去打听打听，看他们暗地给了多少好处。
1: 这还用问吗？大华给他们的暗扣肯定少不了，这些人得了好处，谁还愿意上咱们这儿来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现在的青岛不比从前，多了个大华，咱们自己控制不住了吧。那个布铺我也问了，陈六子许愿过年的时候给布铺里的伙计每个人一个大洋，昌邦布铺的伙计们亲口告诉我的。我说明祖，咱们也该改改了，再不改这买卖越做越小。你看这些天咱们才出了这么一点点货。
0: 思雅呀，不是我不让你到渤海去接那些客商，关键是这些客商啊来了和这个陈六子一接头，就不住在这儿了，住到临海去了。
1: 那咱们也去临海啊。
0: 你知道临海是谁开的？苗汉东，山东最大的工业家，那两个人现在是兄弟相称的。嘿，你说也怪了，这一个要饭的陈六子怎么跟他攀上了呢？这彪混混的，那么看来这个人还不能小看他。
1: 那是陈六子他自吹，苗汉东能认识他？
0: 那苗汉东亲自给临海大酒店发了个电报，你要说是去住店，那个账房先生马上就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你看看。哎，对，我还抄一份。我这，你看，我弟在清生意初兴，食宿免费，聚贵汉东，你看，这能是一般关系吗？啊？
1: 这陈六子，还真有一套啊。明祖，这上面也没说不让咱们去啊。
0: 那你去住住看看，他要敢让你住，他那饭碗子就砸了。

0: 你说这个陈小六子也是，你到哪儿去不行，非得跑青岛来乱我干什么？你真是的，
1: 敢放着钱不挣，帮着陈六子。哎，会不会他在大华也入了股了？啊？
0: 如果是那样，就更惨了。我这点实力，根本就没法跟人家苗汉东去拼，那差远了。

1: 姑娘，不行，醒了，赶快去看看。什么呀？这就是不行，你盯嗓子也寒心。
2: 行了，你快去。
0: 好了，不哭了啊！哎呀，行啊！哎呦，咋哭的呢？
1: 没事呢，哄哄他就好了。
0: 哎，
1: 这个小六子，知道天冷儿，你不说回来看看，是吧？
0: 男人没当过爹。
1: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喜是喜呀，但不揪心。可要是让他见上一面，那就不一样了。
1: 娘，那我就抱着福庆去趟青岛，让他看看孩子呗。
0: 那可不行，孩子还太小，这天儿又稳不住，忽冷忽热的，别再闪着了。
1: 你坐。
0: 嗯、
1: 这个小六子啊，一干起活来就不要命，跟得了野马星似的。
0: 卢家这回真的是顾着驴了。卢家少爷人挺好的，但干不了什么。厂里的事儿啊，都靠寿亭在顶着呢。彩琴啊，寿亭这样的男人不好找，别怨他啊。这样，到了夏天啊，我让柱子送你去青岛，让柱子他媳妇儿也抱着他儿，寿亭见了呀、啊，肯定高兴坏了。
3: 哎，柱子，嗯，看六嫂这两天不大高兴，是不是想六哥了？不光他想，我都想。我说呀，你会写字儿，不行，你明天过去和彩金商量商量啊。给六哥写封信，咱爹虽是会写，可这不方便。
4: 写也行，可六哥不识字，还得让卢少爷来念，这夫妻间的信让外人念，不太好。你说呢，柱子？
3: 没事儿，也就是说说心里话，又没别的。我说啊，你也别等明天了，你现在就去彩琴那儿，先陪他说说话。
1: 哎，
3: 拿着你的家伙事儿，和彩琴商量商量，啊，今天晚上就写。
4: 好，
3: 咱爹呀，啥都好。 就是当初没教我们仨识字儿，彩琴写不了，六哥看不懂，可急死我了。哎，快去呀、啊！

0: 掌柜的，掌柜的，你快去看看吧，孟家二太太来了，在你办公室里，哎，哭哭咧咧的。
1: 你说他这是为什么？咱当初从渤海大酒店撤出来，是因为不用在那截胡，也没跟他说在那住一辈子呀。
0: 好像不是这回事儿。他现在是小铺，一会儿撒起泼来的话，那可麻烦了。东家以后怎么见伙计们？
1: 什么忙也帮不上，净是添乱子。停！有什么说什么，咱这是工厂，不是你家，你闹什么呀？为什么闹？
2: 陆家军这个没良心的，
1: 你知道我脾气急，你再闹，我让人把你轰出去。说为什么？
2: 六哥，你得给我做主啊！
1: 做什么主啊？家驹也不在这儿，我做什么主啊？有什么事儿说。
2: 六哥。家军他见我怀孕了，又在外面找人。
1: 找人怕什么呀？他找谁了？

0: 是电报局的，叫欧阳一凡，这名字是他自己后来改的。大哥，我同学原来叫欧桂花，现在名字里多了个羊，故意弄这四个字名字勾引男人。
1: 改名就能勾住男人，那你也改啊。他不弄四个字吗？你弄五个字，咱比人家多一个。
0: 六哥，我知道你爱开玩笑，可是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家军他就有妇之夫。
1: 二弟妹，这事你早该知道，家军早就是有妇之夫了。哼，到你们学校讲了两堂西洋景，你们就好上了。你这现在还怀了孕，他家里大太太还没怀孕呢，你这要是生个儿子，长子不是正出，这以后家产怎么分呢？这都是麻烦事儿。再说了，你还从来没回过张店见过家驹他爹他娘吧？年下我回去见他二老怎么交代？人家问了，我让你看着家驹的，你怎么看呢？
0: 他是大人了，不用你管。
1: 那好，那还是你管吧。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这车间正忙着呢。
0: 啊，六哥，六哥，家驹最听你的了。你就说说他吧，六哥。
1: 别，家驹也不是听我的。你看你们俩当初弄的啊，昏天黑地，烟火流星，你们俩都差点忘了自己是公是母了。当初我就不愿意，可结果呢？啊，不但没劝住，反而把你给得罪了。
0: 那家驹逛窑子，你也不管啊？
1: 不管。买卖人这不算什么大事，但老师不能逛。当老师要是逛窑子，他没法教学生，是不是？

0: 我说二弟妹啊，
1: 你和家驹弄的这一出本身就不对。家驹家里的大太太是人家表妹，咱这买卖里用的还是人家的钱。现在家驹找了你，人家会怎么想？哦，我出的钱让你在青岛弄了个小的，人家相信你们这一出啊，心里跟吃了个苍蝇似的。你说乡下女人有什么？不就有个男人吗？你还跟人家抢？哦，现在你同学跟你抢，你就受不了了。行，这事儿我跟家驹好好说说，你呢也就八仙桌子盖井盖，随着方就着圆吧。回去对家驹好好的，你只要对家驹好，他心里就有你。不管你的同学的名字是四个字也好，五个字也好，只要家驹不动心，他一点戏都没有。你就按我开的这个方子抓药，要是不灵，你再来找我。
2: 那他找也行，就是不能找欧桂花。
1: 这有什么不一样？反正都是女的。
2: 那不行，她在学校的时候就和我不和。
1: 你要是不按我说的这个法子办，她真能把你的同学娶回家。二弟妹，那四个字的真要进了你们家门，你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你是一点招都没有。你俩一个男人，这既不是妯娌又不是二乔的，怎么个叫法我不知道。哦，对了，你们俩的孩子将来倒是一个爹。

0: 表哥让你哄走了，
1: 干的好事儿。
0: 哎呀，其实我就是跟欧阳吃顿饭，让他看见了，没他说的那么真。
1: 什么欧阳欧阴的，你给我打住！你本来弄了这一个，我都没法跟你爹交代呢。你要是弄上俩，那整个张店城不笑掉大牙。家驹，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说咱俩人在青岛干买卖容易吗？家里人都盼着咱俩有出息呢。你六嫂要是知道你唱的这出鸳鸯会啊，明天准来。你听见没有？打住！
0: 打住！六哥，我打住。其实我跟欧阳不是真的，就是闹着玩儿。有副对联是说唱戏的，是这样的：金榜题名须富贵，洞房花烛假姻缘，用在我这儿特别合适。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呀，赶紧把这事儿拾掇利索啊，带着老二好。

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1: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
2: 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

0: 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来。
1: 全校一至六年级7000余名学生全员参赛，各班经过层层比拼，多个班级与学生分获1、2、3等奖。本次赛事聚焦生活化劳动技能，全方位检验学校劳动教育成果。孩子们在劳动比赛中磨砺心智，在劳动实践中

0: 次劳动技能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比拼，更是学校自身课程体系下劳动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通过分层设计、全员参与的比赛项目，将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从知识传授转化为能力养成，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未来，学校将继续以课程为依托，以活动为载体，推动劳动教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成长，在成长中悦享生活。全媒体记者报道。
1: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多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0: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灵和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的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的乐趣。
2: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3: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杰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0: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
1: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0: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2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搭配色彩，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漆扇，体验中式手工美学。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十足，大家跟着步骤折粽叶、添糯米、捆粘绳，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4: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金手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0: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纵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 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

0: 作人员细致讲解粽叶包扎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下了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1: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0: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2: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
3: 热血映七月，忠魂永流传。七月英雄侯承安用生命践行信仰，在烽火中铸就不朽丰碑，将荣光定格在滚烫岁月里。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邓佳琪将带我们回望这位英雄的悲壮与荣光。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邓佳琪，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建筑工程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七月英雄侯承安的故事。暮色沉沉，山河在炮火中震颤，乡野寂静，回荡着一位青年的铮铮誓言。23载春秋如流星划过，侯承安这位从旧社会泥淖中淬炼出的革命战士，用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丰碑。他以枪林弹雨为焰，以赤胆忠诚为墨，在烽火岁月中写下共产党人的信仰诗篇。侯承安1925年出生于山东沂源郑王庄一个贫苦雇农家庭，17岁时被国民党强征入伍，饱受欺凌，逃回家乡时恰逢八路军解放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穷苦百姓撑起了天空。1944年，他毅然参军，在硝烟中淬炼成钢。1947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为人民而战的誓言融入了血脉。1947年7月1日，梅河口战役进入了关键阶段，时任排长的侯承安主动请缨，是要攻克敌军重兵把守的三个制高点。子夜时分，战斗打响，在攻占前两个制高点时，他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攀越险峰，既是冲锋在前的尖刀，又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一边亲自操作机枪压制敌军，一边组织冲锋。当争夺第三个阵地时，遭遇敌军疯狂反扑，全排仅剩8名战士，6发子弹，侯承安临危不乱，沉着地指挥着冲锋，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这场战斗，侯承安荣获了特工奖章，所在排荣立集体功，他本人更是被授予了七月英雄的光荣称号。1948年1月6日，公主屯文家台一带展开了歼灭战，5000多名国民党军在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亲自指挥下负隅顽抗。侯承安所在的3营奉命投入战斗，战前动员时，他激动地对战士们说，上级把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坚决完成，就是只剩一人一枪也要打到底。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寸土必争，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弹片撕裂了他的腿部，他强忍剧痛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这位23岁的年轻指挥员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用鲜血捍卫的土地上。战后，纵队党委追授他毛泽东奖章，并将他生前带领的二排命名为侯承安排。今天，当我们回望

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侯胜安的名字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用短暂而炽热的生命诠释了何为赤胆忠诚，用视死如归的壮举诠释了何为革命信仰。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侯胜安的精神力量将继续指引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岁岁端午安康，浓浓敬老情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幸福教育课堂走进社区。端午节前夕，北一小学师生志愿者走进新成员社区，开展粽叶飘香、晴暖夕阳、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老年朋友们送去端午佳节的美好祝福。志愿者教师用通俗易懂、温柔亲切的语言，为现场的老人和孩子们详细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和文化内涵，带领大家品读端午文化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同时，课堂融入尊老敬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故事，引导学生铭记传统、心怀感恩、自觉践行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行，让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让敬老美德浸润人心，实现文化教育与品德熏陶双向赋能。此次端午敬老主题幸福教育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敬老关爱于一体，不仅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与感恩之心，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社区老人真切感受到社会与校园的温暖。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劳动教育育人沃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4节气知识、黑山本土民俗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实现以劳启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目标。黑山劳动实践学校隆重开展粽香迎端午、雅趣逢夏至双节主题劳动实践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感知节气之美，传承民俗文脉，淬炼劳动品格。本次活动围绕手工创作、古法食育、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两校领导依次致辞寄语，勉励同学们在劳动中体悟节气智慧，传承本土文脉，正式开启本次沉浸式劳育实践之旅。本次端午夏至双节系列实践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壁垒，将节气文化、乡土民俗、手工美育、古法食育、趣味竞技多维融合，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知传统魅力，体会劳动价值，提升综合素养。黑山劳动实践学校始终坚守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美育的办学理念，持续深挖传统节日与乡土文化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劳动教育课程。随着季节的变化，汛期已悄然来临，小学生天性亲水，好奇心强，容易在积水区域嬉戏玩耍，溺水隐患随之增加。为进一步强化全校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北镇市吴家镇中心小学结合学生实际，多措并举，多点发力，扎实开展学生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学校充分利用每周升旗仪式，开展防溺水专题国旗下讲话，结合当前多雨天气特点，针对农村周边池塘、沟渠、河道、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同时，利用每日间操时间，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准音频，反复强化记忆，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浸润校园。安全无小事，防范无止境。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紧盯雨季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

0: 防溺水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生命健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
3: 奶糖，
2: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

0: 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 耳朵，
0: 哎，
1: 啊，又写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喝吧。啊，我也不太渴。啊，怎么回事啊？啊，刚才打电话，钱也不大厚脸。你就在这说吧，没人。刚才突发情况，徐老师到我超市了，你懂的。啊，
1: 坐。
2: 哎，
0: 冯会计啊，我是个喜欢直来直去的人啊。既然二叔公开支持你。 那你肯定就是下一届村主任的不二人选了，对吧？
1: 八九不离十。
0: 我答应过李健，我这个后石沟村现代大农庄建成之后，让他当总经理，年薪100万。如果你当了村主任，可以支持并大力推动我的大农庄计划的话。
1: 同样的条件，就转给你。哎呀，这个主要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3: 动不动心的。人非草木，皆有情。会。

0: 这么好的条件，我怎么能……
1: 行了，跟我信儿吧。
2: 今天张子浩偷偷把冯定宝约到水库，利用了一大通，就差四个优了。
3: 领导，
2: 你很危险。冯静宝当选村主任以后啊，他有可能就会变节投敌，转身就去投靠张子浩，支持大农庄计划了。
4: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冯静宝肯定会当选呢？
2: 这不明摆着吗？二叔都已经公开支持他了，那赵家的一些村民一定会大概率的投他的票的。
4: 其实这次村主任的选举啊，应该成为打破这个村原有格局最好的一次契机。候选人本来就不应该分什么赵姓杂姓村民。
1: 是，
4: 你二叔可以表达你公开支持的态度，但是他的个人意见绝对不应该左右赵姓村民的关键因素。好的候选人就应该清清楚楚、亮亮堂堂地摆明自己的想法、政见，他们应该靠自己实实在在的方案赢得村民们的支持。
2: 嗯，那李建安和冯静宝都不像这样的候选人，上哪儿去找呀？
5: 孙书记，离这个村里的选举还有几天呀？
6: 反正后天选，你算算还有几天啊？
5: 哎，
7: 我特别想知道，
8: 如果新上任的村主任依然支持我的大农庄计划，你说你可怎么办呀？
7: 如果是我，我就提早放弃。
4: 你就这么有把握新选出来的村主任也支持你的方案？
7: 来，黄花长得不错呀。
6: 啊，来来来，咱提前比一下啊，比比。
7: 不比。
8: 为什么？
6: 没完全长熟呢，现在摘了白瞎了。
8: 你这长得慢就是长得慢。
6: 行，什么时候比都行，就怕你到时候输不起。
4: 同样的话送给你。
9: 大家好，我是海棠，我回来了，有些话想跟大家伙说一说。咱就今天下午3点在大槐树底下不见不散，
10: 大家伙给捧个场啊。
11: 我不是听说那个海棠姐出去打工了吗？她怎么突然又回来了呀？
12: 我是好奇，自从煎饼合作社在咱们村的排位掉下去之后，海棠她一直不声不响的，挺消停的。难不成她这回想翻出什么花来？
11: 你可别小看海棠姐啊，咱村我最佩服的女人就是她。
12: 对，我也觉得海棠是有能耐。
13: 嗨，你再有能耐，那是过了气的明星。
14: 哎，二姑，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呀。咱俩现在算是过气的明星了，但咱曾经拥有过呀。
13: 所以说，一定要天长地久。
12: 司机，
15: 富贵，
13: 哟，你够哭的。
12: 哟，哎呀，金宝，这墨镜是从昨天晚上睡觉一直到现在还没摘下来的吧？
15: 你们也来看海棠讲话吗？
13: 我们俩主要来看你呀。
15: 富贵，你说。你啊，在咱们村消息比较灵通，以后咱们俩多沟通，交流交流啊。
13: 不是村里也有群了吗？
6: 不加油就白住啊。
13: 你想知道什么情况的话，摘下墨镜来，一眼睛好好看看，不就都知道了。
16: 哎呀，金宝呀，你容我说一句啊，你这个现在有一副走马上任的感觉，是不是高兴太早了？
15: 李英。
16: 哎。
15: 你的这句话呀，真的是对我醍醐灌顶，这一定告诉你，切记戒骄戒躁。

0: 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海棠来了。
2: 来了。
1: 海棠姐。啊，海棠来了。都来了。给面啊。谢谢大家，给大家鞠躬了。今天我把大伙叫过来是有一件事儿想跟你们说一下，这件事儿对我刘海棠来说是一件大事儿，也是我认认真真想过的一件事儿，这事儿跟大伙有关系，我就直说了啊，我想参加这一届村主任的竞选，请大家投我一票。都没思想准备是吧？其实这个准备我之前也没有，这次我参加新农村考察团是孙书记让我去的，这些个村子都是全国最著名的村庄改造的典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地呀都在农民自己手里，我呢想跟大伙说一说对这些事儿的想法。第一，如果我当了村主任，我首先不分啥赵姓儿、杂姓儿，都是一个村的，大家都是一家人，成天竟是我琢磨你，你琢磨我的，这玩意儿不能当饭吃。第二，如果我当了这个村主任，我要替咱村保护好咱村的土地，都是农民嘛，没了地还能行？咱家里面有吃有喝的，晚上能看见星星月亮，早上能听见鸟叫，这秋天了抬头就能摘柿子，这饭桌上一年四季都有健康的放心的菜和粮食吃，这过得舒坦，身体健康，这玩意儿不值钱。现在人城里人都往外跑是吧，要听到鸟叫，要呼吸什么新鲜的空气，咱守着这么好的地方咱不要给别人。如果我选上了，我一定按照我说的去做。我的榜样是孙书记，人家替咱干活都尽心尽力的，那我刘海棠替我自己干活有啥好舍不得的？这话说干净了，心里踏实了。谢谢大家。

0: 姐，请咱说两句话。
1: 啊。
2: 谢谢海棠，谢谢大伙啊！大家下午好，咱们好长时间没开大会了，也好长时间没凑齐过这么多人了。在这儿啊，我就想强调一点，在马上要举行的这个村主任选举中啊，每个人都要行使自己这一份神圣的权利，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咱们大家手中这每一票啊，都将决定咱们后石沟村的未来。我呢，没有投票权，所以今天啊，我想站在我个人的角度说几句，也算是总结一下我这个第一书记的心路历程吧。我没来之前啊，咱们后石沟村就已经是蔬菜种植示范村了。我来到这儿之后的工作应该是挺轻松的，可是当我来了之后，很不幸，咱们发生了农药蔬菜兼并滞销这两件大事儿，一下让咱们后石沟村陷入了一个很大的困境。这同时呢，也让我反思，咱们后石沟村除了蔬菜和煎饼，咱们到底有什么资源呢？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村毕竟是山地为主，耕地不多，副业呢又单一。哎，我就想，咱可以办民宿啊，咱可以搞旅游，同时呢也能把大家休闲的时间利用起来，咱们更多的投入生产。合并了海泾村之后呢，咱们要走一条绿色、环保、一个原汁原味的乡村社区，鸡犬相鸣，农耕不辍，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放在当今社会，我觉得这就是一笔财富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咱们赵家老宅里边那块

0: 牌匾，
1: 永续农耕。这就是800年前咱们建村，老祖宗一代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给咱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这才是咱的根和魂啊！希望大家能够守住它，能够牢牢地守护住它。而听了海棠刚才的发言，我相信海棠会是一个好当家人，他会是一个能够牢牢守住咱们后石沟村根和魂的当家人。我的话完了。

0: 嫂子，参选的事儿，能不能解释一下？刚已经都说清楚了呀。
1: 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咱们还是不是一家人？
2: 景安，
1: 哥，嫂子，我千算万算，我没算出来。
0: 你们竟然跟孙光明联手，来拆我的台呀！
3: 不是拆你的台，景安，我们只觉得孙书记他的思路啊，还有他的想法，对咱们村儿……
0: 你已经过气了，没有人会选你。但是你只要参选，你就会分了我的票，到最后得意的只是那个冯继宝。他什么德行你们不知道吗？他如果当选了，还是要投靠那个张子傲，到时候。
3: 你们那些漂亮话，还是行不通，不明白吗？
4: 姐，这不是啥漂亮话，这是我对咱村的想法。我怎么说了，就会怎么去做，只要有人支持我，不管啥结果我都不怕。
3: 姐，我本人心里都有杆秤，咱们这村里这些人没有一个没有主见的，你别太小看他们。
5: 这话说回来，为什么要搞选举啊？ 就是把权力交给他们，你说你只靠那些权谋，给一些蝇头小利，想赢得人心，这不太现实吗？
0: 别说了，我就是觉得。

0: 谢谢你，你相信我吗？
1: 我信。
0: 那我就不怕。
2: 大家手头都有选票了吧？有了。那个孙书记，选票都发完了。
3: 肖站长，您先说两句。
2: 好。乡亲们，我代表镇党委、镇政府来监督你们村这次村主任的选举，希望大家呢严肃认真的投出你们手中的每一票。
3: 接下来，我向大家先说一下三位候选人：一号候选人李建，二号候选人冯进宝，三号候选人。

0: 洗啊，我这手做着可贵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不是傻了
1: 啊？不知道冷也不知道饿了，那你回家吃饭，我给你做的海鲜大餐可香了。

0: 福。
1: 我吧，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你，我怎么这么没用呢？

二叔，谢谢你收留我这么长时间，对我这么好，给了我一个家。

0: 在我身边。我李建文长着心呢。
1: 建哥，我要走了，去找我儿子。我以后不能待在你身边了。
0: 我知道。

0: 第一，海青村的海青驿啊，是当年苏氏老父子啊下榻并且提匾的地方，所以我就想，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海青驿打造成一个宋代文化的主题景点，进一步丰富我们村的旅游文化内涵，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游客进来。
1: 一定得参加咱们啊！这回啊，一定要成为最美乡村，对不对啊？
2: 对，
3: 一定要。
1: 那荣誉啊，咱得找回来，
4: 是不是？
0: 好，那咱们大家就一起努力。哎，啊，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呢，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
5: 这村主任选举他受打击了吗？嚷嚷着不想干了。
3: 就小心眼儿。
0: 好，你们家那个送货员的工作，我帮你做。
6: 浑身发软，腿发麻，头皮发紧。哎呦，我这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你快让我这个已经平静的心别再躁动了。
0: 行，那既然你是这种心态，那就当我没说，我找别人好。
6: 哎，别说，先出去，您先说说呗。
7: 先说说啊，
6: 孙书记，这不典型的简直为我量身打造的吗？谁比我更能了解咱中原十里八乡？谁比我更善于跟村民打交道啊？谁比我更脑子灵活，肯踏实吃苦啊？
8: 二叔啊，哟，您什么时候来的呀？啊，
9: 来了一会儿了。
8: 哦，那您来是？

0: 婚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
2: 哥哥，党校出道了，搞笑说车。

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

0: 您什么时候来的呀？啊，
1: 来了一会儿了。
0: 哦，那您来是给我们比赛的？
1: 这菜啊，还差几天才能熟。
2: 这不还都是您老支持吗？
1: 哎呀，我这个老皇帝啊，也到了该翻篇的时候了。行了，我们忙吧。嗯，
0: 二叔，那我们这菜是不是就白种了？
3: 有理走遍天下，
4: 无理寸步难行，对吧？有长进。
5: 当资本。
6: 秘书先啊，你讲几句吧。啊，好好好，我来说几句啊。不过今天呢，我不是以那么后石沟村的村民他们长久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哪里。
5: 首先，我们在他们的风景之优美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
7: 秘书先，这儿我想说一句，张总，你的这个方
6: 好土地留给农民了，如何增产？这是我要向你问的问题。
7: 余书记，各位专家领导，大家请看大屏幕，产增值。我想说最关键的一点，我的这个规划方案从来没有想过去改变农村的相貌样貌，而是希望能让。
6: 我呢，很欣赏你一开始说的那几句话啊，你跟张子浩是君子之争，我相信你。

0: 哥，你知道我这个下手大门堂堂正正的多好啊。
1: 听您的。
2: 来了。
3: 怎么了？啊，那么着急让我过来，发生什么事了？
2: 什么事都没发生啊。
3: 没发生，你在这磨豆子啊？啊，
2: 炖完之后就冲出好多碗，让我挨家挨户的送，所以每家每户都有我。
4: 你看我给自己定了无数个小目标、大目标，上名牌大学，考金融硕士，
2: 去著名没有不回头的浪子，更没有必须要达成的大小目标。
4: 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有情人
2: 不是打破了头，可第二天他们还是兄弟。
4: 所以说你看这个小孙子啊，
2: 虽然
4: 尤其是你，
5: 其实我听你说过最正经最深沉的一次。
4: 哦，
5: 其实我怀疑过你那个国外名牌。
2: 要是猜对了，
4: 我给你们栏目再多投1000万。
2: 哎，不，5000万，怎么样？
5: 你看，你这就算弄噱头吧。
2: 哦，对对对对对，
4: 是哈。
5: 嗯，
2: 那行，
4: 那我就直接公布答案。其实特简单。上初中的时候，
6: 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0: 别来，许唯一，
1: 你们说说。
2: 什么眼神啊？嗯，这一看不就知道了。
1: 我怎么觉得差不多呢？
3: 看，你看看这个
4: 手。
1: 哎呀，我都被自己深深的感动了。
5: 那是因为啊，你从来就没吃过你自己种出来的东西。
1: 你说的对，吃自己。
6: 你说你一个文人，你什么时候变成奸商了呢？
1: 跟你学的。反正你也不差这点钱是吧？
6: 行，我给啊，给。
5: 同时也欢迎你们的生态产品到我这儿来做交易，好吧？
1: 没问题，那就这么说定了。
7: 人都等着呢，你现在走合适吗？
5: 这样，
7: 你先看一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行吗？
8: 张子浩居然拿自己种的菜当做求爱礼物，真是诚意满满啊！
7: 你想枯萎，但是他们全都坚持下来了。这些菜包含着他们的成长。做我的女朋友。

0: 钱呢，都是我做你吃，但以后不行了。餐饮啊，是咱们谷仓民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1: 我要你今天每道菜都认认真真的尝尝，像美食大赛当评委一样。我想知道我用心做的菜。
0: 什么工作？
1: 不在西海市。每次我和张子浩打游戏的时候，他都被我 KO， 他觉得我有做电竞主持人的天赋，就把我介绍去了北京的一家游戏平台。
0: 北京？
1: 嗯。
0: 哦，北京
1: 开的车。师傅的眼里啊，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

0: 抱你十秒钟。
1: 不然等我走了以后，我就抱不到你了。
2: 领导，
0: 其实我……
3: 我也突然想起来，我应该到车站去送送你。
4: 真好啊！哎，海棠，你过来，你过来。

0: 吃。
1: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
2: 春讲辽沈故事第5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7月英雄侯承安。
3: 近日，市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4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
4: 活动，我的心里满是激动与喜悦，亲手掌勺炒菜的过程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我不仅学会了炒菜这项实用技能，
3: 以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多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
5: 礼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6: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下了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7: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
8: 天空。1944年，他毅然参军，在硝烟中淬炼成钢。1947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为寸土必争。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弹片撕裂了他的腿部，他强忍剧痛继续指挥战斗。
6: 此端午敬老主题幸福教育建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敬老关爱于一体，不仅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旨牢狱实践之旅。本次端午夏至双节系列实践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壁垒，将节气文化、乡土民俗、手工美育、古法、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同时利用每日间操时间循环播放防溺水6不准音频，反复强
9: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11: 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
12: 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